查询逝者相关账户资料的流程，并且简化遗产管理手续，允许丧亲家属在无需遗嘱认证的情况下提取小额存款。政府为新民道一幅新私宅地段招标，同时也推出花拉公园一带的备售地段供发展商。

0: 学校。这幅99年地契的地段是今年上半年政府受地计划正选名单内的地段，可建造140个私宅单位。为了方便公众出行，发展商在拆掉楼梯之后必须建造两条分别从公寓通往巴士站和光明山地铁站的无障碍有盖走道。博纳产业研究与内容主管黄秀莹指出，由于这个项目规模较小，容易开发，而且地点优越，能吸引不少发展商参与竞标。他预计会有4到6组发展商参与竞标，得标价预计是容积率每平方英尺1350元到1450元。炎热天气对客工的睡眠影响可能比一般民众来得更大。研究发现，客工宿舍夜间温度的中位数是30摄氏度，高于居民卧室的 28.4 摄氏度，而且每升高1摄氏度，工人平均少睡10分钟，睡眠效率下降 1.3 个百分点。研究团队在本地两个工地宿舍招募38名客工，测试低成本的降温方案，如安装通风扇、改用暖光的照明，还有分发眼罩。初步的结果显示，可将宿舍的温度降低大约 0.7 摄氏度。团队也在和人力部合作，探讨改善宿舍的环境，并预计在年底公布详细的研究结果。这项研究由国立研究基金会资助，旨在应对高温对睡眠和日常活动的影响，为全球气候挑战提供解决方案。来关注国际新闻。日本东北岩手县近海星期四清晨发生 7.2 级地震，青森县、岩手县和宫城县等地区都感受到强震，东京也有震感。这次地震并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但是当局预警下来一周可能再有强震。地震的震中位于岩手县外海，并没有引发海啸，至少114栋建筑受损，11个人受伤。日本气象厅官员警告，未来一个星期可能发生6级或是更大强震，呼吁民众要提高警惕。这次地震导致铁路交通大受影响， JR 东日本往来东京、青森还有秋田的新干线在星期四一整个上午停运。日本首相成立了应急小组，并指示政府相关和地方当局紧密的合作。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来来来，这边有免费试吃哈，快点来！
1: 赶快赶快赶快赶快！
2: 是是是，安迪我要一片，
1: 我也要一片，
2: 安迪我再一片，
1: 我也是一片一片。
0: Hello， 这两个 boy 一人一片 ，free 的你们就来拿28片，你们好意思啊？
3: 星期一到五早上6点到10点，
0: 丽仪、
4: 浩浩、
5: 思源，
6: 哇，好有意思。
0: 有这么一位来自德国的健身网红，之前呢，他就要准备登机嘛。当时呢，他是穿着一件肉色的运动内衣，也就是我们讲的 sports bra， 然后呢，穿着黑色的短裤，准备要登机了。可是呢，在登机的时候哦，却被工作人员呢以他的服装过于暴露作为这个理由，就把他拦下来了。那这位网红呢，后来呢就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上解释，他说因为那一天呢，户外的气温是30摄氏度，所以呢他才穿着这个运动内衣跟紧身裤准备要登机。后来呢，因为这个工作人员阻拦哦，他呢就披上了一件外套。可是工作人员觉得还不够要把这个外套的拉链完全的拉上来才让他登机，就指责呢这位网红啊是因为这个穿着太暴露了。而这样子的一段小插曲呢，也导致航班的延误。可能在听着963的你就在想，搭飞机有正式的服装规定吗？其实哈，搭飞机，根据我刚才呢去做了一点的了解了，是没有强制的正式的服装规定的。可是呢，航空公司一般呢会基于客舱的安全或者是卫生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比方说防寒的考量，就会呢提供这个搭飞机的乘客一些服装上的建议哦。什么是被视为是 NG 的穿搭呢？这个 NG 的搭飞机的穿搭呢，就包括了避免穿上这个化学纤维材质的衣服。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很不幸的发生什么意外的话，这些化学纤维材质的衣服呢，是很容易融化，然后呢，粘在你的皮肤上。听上去就觉得很危险，对不对？所以呢，搭飞机呢，尽量穿这个天然材质的衣服是比较理想的。还有呢，太紧的这个衣裤其实呢也是 NG 穿搭，不建议你穿太紧的去登机，因为呢高压的空气会导致我们的血液循环呢变得不好。那如果你还穿得很紧的话呢，可能会引起水肿或是不适。再来哦，第三款的登机的 NG 穿搭呢，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登机都要经过那个安检的金属探测门嘛，所以如果呢你是带太大量的这些金属的饰品，把它穿戴在身上的话呢，会比较容易触发警报，这样子呢也会增加安检的时间哦。
7: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早上9点21分了，一起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情况。看到往机场的 PIE 过了 Paya Lebar Road， 那里发生车祸，造货车子占据第一还有第三条车道。往 PIE 的 BKE， 在 PIE 长一还有 KJE 之间的路段的交通拥堵。早前往 BKE 的 KJE 过了 Sanja Road， 那里也有车子抛锚，占据第二条车道。
8: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9: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8: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9: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8: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9: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8: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9: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8: ，ESA 最棒，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明月花间温柔落。 歌，好 FM。好歌，好 FM。
4: 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播放这首王心凌的月光，马上有听众佩珊就问，有没有想到舞台剧啊，有没有想到彩排啊？当然有啊，月光下的榴莲恋人落幕了，但是呢在彩排的过程中，我们唱这首歌应该唱了可能有近百遍吧所以这首歌呢一播，当然就是很有画面哦，就是想到那个时候彩排，虽然当时一个多月是蛮辛苦的，不过一切总算也是圆满的结束。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0: 慧怡。
1: 听众 Pamela WhatsApp 说，丽怡呀，你一个人值班呐、啊？那你们每个星期五那个爱拼才会赢啊？难道是你自言自语、自问自答，自己跟自己玩吗？当然不是，我手上有一张王牌，我这张王牌可厉害了。这两天我一个人值班，还真的多亏他哈，我的得力助手，这非常帮得上忙。我们的实习生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新慈同学。
2: 大家好，
1: 哎呀，这甜美的声音哈，啊，新慈同学今天呢就被我抓来一起玩爱拼才会赢。我们今天要玩的就是三个提示猜美食啊，所以刚才我就跟新慈说，我题目很简单了，然后新慈也说，啊，我的也很简单，所以我们今天是在比谁的比较简单，是不是？
2: 对，
1: 啊，那我先让新慈来猜好了。好吗？三个提示猜美食，啊，现在就马上试出。
0: Let's go！
1: 第一个提示，白胡椒。第二个提示，油条。第三个提示，促进血液循环。驱寒暖身，还有看到新词的那个笑是胸有成竹哈。等一下有30秒可以补问，你假装问几道题好吗？
2: 好的好的。请问是汤品吗？
1: 是的，热腾腾的汤啊。
2: 它是不是还有一个好朋友是黑色的？
1: 哎哎，是哦，对对对对，很好的朋友，算是兄弟啊。
2: 兄弟，通常会有肉在里面吗？
1: 很多肉。你想问题想得很辛苦，因为你已经知道答案了。
2: 对，
1: 哒哒，哇，要等它炸开才可以讲答案。我们很多听众已经把答案发过来了哈，这个难度指数是近乎零哦。来，我们请新词来说一说答案是什么。
2: 答案是肉骨茶。
1: 都说了，简单呗。
2: 真的
1: 啊，这个肉骨茶，有些人喜欢那个白胡椒的，有些人喜欢那个药材的，还有那个干炒的，哎呀，都很香，都很好吃。然后呢，搭配这个油条、咸菜、花生、
2: 老鸡，
1: 对，哇，真的是讲了都自己在吞口水了哈，所以正确的答案是肉骨茶。好多的听众都发这个答案来了。好，那下一段呢，我们就请新词来考一考我。你要不要换题目
2: 啊？
1: 换一个难一点的。
2: 换一个难一点的、
1: 啊、对对，换一个难一点的魔王题，靠你了。
2: 魔王题，
1: 哎，下一个回合就请你来考一考我。好，来，就期待新词的五颗星难度的题目。
3: 嗨，你好，我是黄碧仁，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往 Tampany Street 86的 Tampany Avenue 1过了 Tampany Avenue 10，那里发生交通事故，造货的车子呢占据第三条车道。还有早前往 Nicoll Highway 的 Bras Basah Road， 在 Prinsep Street 之后也发生了车祸，造货车子呢占据第四条车道。最后提醒你的也是车祸相关的消息哦。早前往 Changi 的 PIE 过了 Paya Lebar Road， 因为发生车祸，车龙呢是回堵到了 KPE， 那造货的车辆呢是占据第一还有第三条车道。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主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在7月19号星期天在报业媒体中心礼堂隆重举行，专科医生和保健专家亲临现场，出席者还可以获得精美礼包以及茶点招待。新报业媒体订户今天到6月28号可以享受免费入场，之后报名每人的入门费呢是10块钱，讲座分上午还有下午两个时段，每人限时报一个时段，座位有限，现在就可以报名。如果呢想要报名的链接可以 WhatsApp 过来向我们索取。保健展是由 SPH Media 呈现。
2: 三分靠机智，
3: 七分靠颜值，
4: 爱拼才会赢，
5: 爱拼才会赢。
1: 哦哦，我们被投诉了。
6: 被投诉，
1: 对，有听众说诶，可以来一题难一点的吗？因为今天是我们的实习生新词第一次玩爱拼才会赢啊，所以呢就放水啊，放得不清不楚啊。
6: 谢谢老师手下留情。
1: 没有，就是门槛低一点嘛，啊，就让你猜对，有那种你知道吗，答对的那种快感啊，所以下一次呢要把你拉下水都比较容易一点。
6: 好，
1: OK， 第二回合轮到新词来考我了。OK， 所以这个声响之后呢，你就先给三个提示，来咯。
6: Let's go！ 好，第一个提示是，它是一个能让你一次性尝到甜、咸、辣三种滋味的一个美食。然后第二个提示是，它是蓝色的。
1: 蓝色的、哦、
6: 第三个可能会有点明显，就是最近呢可能有不少听众吃过，反正我最近是经常吃了。
1: 蓝色，你确定它颜色是蓝色？
6: 确定是蓝色。
1: 哦，
6: 会不会很难？
1: 有一点，那个蓝色有一点。请问是米饭类的美食吗？
6: 是的。
1: 请问有放椰浆吗？
6: 没有，
1: 没有哦，
6: 没有。
1: OK， 请问有配咖喱吗？
6: 没有。
1: 哦哦，甜咸，你说辣是吗？
6: 甜咸辣，对，
1: 甜咸辣三个口味都能够尝得到。哇，这有点考倒我，米饭类的哈、哦。OK。我以为是那个椰浆饭。是椰浆饭吗？弱弱的问一下。
6: 不是。
1: 不是椰浆饭。那正确的答案是，我要再想一下，甜咸辣。本地美食吗？我还继续再问。
6: 本地。
1: 本地美食哦。哇，不错，新词这一道题目。好，要来请这个考官公布。
6: 考官。
1: 哎，等一下，我要想一下。甜咸辣。
6: 最近可能会吃到、
1: 哦、
6: 最近可能有人吃到，有一个、
1: okay、
6: 要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1: 是不是包着叶，有叶子包裹的，
6: 对、
1: 粽子，
6: 对，但是准确来说是娘惹粽
1: 啊、这样我还可以给那个胜利音效吗？
6: 可以啦，可以
1: 答案是娘惹粽啊，这个蝶豆花的那个粽子是不是？
6: 所以是蓝色的
1: 啊，对对对，因为我就想到那个蝶豆花的那个 nasi lemak
6: 啊，对，也有
1: ，也有，所以我第一个猜测是那个椰浆饭。OK， 不过正确的答案呢是那个蝶豆花的娘惹粽，你猜对了吗？我看一下 WhatsApp 哈、哦。 哎呦，很多听众猜对嘞！
6: 哇，好厉害，
1: 很强耶，不错，
6: 太强了。
1: 包括来自马来西亚的诗云、小慧、秋霞姐，还有3971以及 Mark 哦，全部都猜对了。还有 Patricia 也都 Vincent 都猜对了。OK， 我们最准备了最后一道，这是让听众来猜测的最后一道。新词你也可以猜，
6: 嗯
1: ，OK， 最后一道了哈。第一个提示就是香辣甜美，香辣甜美，第一个提示啊。第二个提示，浓稠酱汁。第三个提示，这个是很明显了。第三个提示，横行霸道。OK， 这是给听众来玩的哈。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呢，也可以 WhatsApp 过来88550963。
7: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星期五的爱拼才会赢，今天是特别版，我们有实习生新词对垒立仪友谊赛啊，皆大欢喜，各得一分。那我们也准备了一道让听众来猜的三个提示猜美食。刚才的三个提示新词你还记得吗？
1: 我记得第一个说它香辣，然后会有点甜。
0: 对，香辣甜美。第二个提示，浓稠酱汁，这个也是关键哦。
1: 嗯。
0: 第三个提示，新词说第三个很明显。第三个提示呢，就是
1: 横行霸道，非常形象化了。
0: 对，这个这么形象化，到底这个美食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听众的猜测。
2: 立仪早。是不是咸蛋螃蟹、辣椒螃蟹、黑椒螃蟹？
0: 一次过讲三样啊，没像。可是我刚才讲了一个关键的提示，就是浓稠酱汁，所以呢正确的答案就是辣椒螃蟹。我们很多听众呢也都猜对了，所以呢这个音效要送给所有猜对的听众。而讲到这个辣椒螃蟹哦，其实我们现在常见的版本呢，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在本地中餐界四大天王之一的许国威师傅他所创的。那当时呢他就用了这个当然是螃蟹了，然后在那个油锅里面呢把这个辣椒酱热炒，酱汁里面呢加了那个柠檬汁、醋、三八酱、番茄酱还有蛋，所以就形成了我们现在很熟悉的那个又香又辣的那个浓稠的酱汁。
3: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开车的朋友刚刚刷新路交局的页面，有好几则路况要提醒你，包括了往昌一的 PIE 过了 Paya-Lebar Road 那里发生车祸，造祸车子呢占据第一条车道，还有往 Tampines Street 86 的 Tampines Avenue 1 过了 Tampines Avenue 10 那里同样发生车祸了，造祸车子占据第三条车道，最后呢是往 CTE 的 SLE 过了 Mandai Avenue 那里有车子抛锚了。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呢，全岛大部分地区预料会下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2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9: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关心新闻。委内瑞拉发生特大地震灾难后，美国、中国和许多拉丁美洲国家立即表明愿意提供援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经做好准备提供援助，并已经指示政府各部门迅速行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国正在部署救援人员和物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国密切关注地震灾情，准备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印度总理莫迪也表示，印度已准备好提供援助。拉美各国政府迅速表态支援，萨尔瓦多派出300名救援人员和50吨的物资，墨西哥准备提供专业救援人员和医务人员，多个国家如巴西、古巴、阿根廷等也愿意提供援助。欧盟启动卫星监测系统，法国派遣85名救援人员，德国派6架军用运输机，西班牙派54名陆军救援人员。国际社会的迅速反应显示了对委内瑞拉灾情的高度关注和支持。另一方面，根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主管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兼 OCHA 紧急救济协调员弗莱彻正在协调国际城市搜救队的部署。英国广播公司 BBC 报道，美国国务院正在部署一支区域灾害援助响应小组，包括两支专业城市搜救队，负责寻找和营救幸存者。此外，美国正通过包括国际医疗团和世界粮食计划署等合作伙伴调拨1亿5000万美元，约等于1亿9448万新元，用于援助委内瑞拉，同时还将向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的委内瑞拉联合基金捐款1亿美元。特朗普还在华盛顿设立一个工作组，负责协调救援工作，并向受地震影响的美国公民提供帮助。美国战争部也在部署军事力量，包括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来支持搜救工作。会议还决定开辟优先救援通道，并组织后勤保障，为失去家园的民众提供水、食物、毯子、床垫等生活物资。再把焦点转向本地， PayNow 自推出以来已经成为新加坡支付体系的基石，但随着消费者和企业需求的不断变化，这个支付体系也必须随之改变。新一代的 PayNow 将在四个方面提升，包括提升系统间的互通性，改善网上付款体验，允许政府机构通过 PayNow 处理更大金额的付款，以及扩展付款功能。目前 PayNow 和新网电子付款公司的 NetsQR 并不互通，当局准备打通这个壁垒，让消费者和商家无论使用哪一种系统都能够扫码付款。金管局和银行工会将与政府机构在明年展开沙盒试点，测试较大额的公共部门 PayNow 交易，并设定适当交易限额和保障措施。副总理严金勇也宣布，金管局将设立未来金融创新学院，加快新金融科技的采用，并推动金融领域创新。金管局将就引入受保护单元公司这个形式进行公众咨询。乌敏岛与吉丹岛附近一个浮动渔场疑似遭雷击引发火患，渔场和一艘渔船被火舌吞噬，业者损失大约12万元。渔场业者蔡建清怀疑火患是因为渔场太阳能板遭

0: 太阳能板等贵重部件的水上房屋，以及一艘渔船和三个鱼笼被烧毁，损失严重。新加坡渔农协会会长郑明星表示，火患发生之后，救援人员迅速到场，但由于水面上漂浮着大量燃烧的残骸，附近渔场的渔农以及工人出动七艘小船协助灭火。郑明星指出，没有保险公司愿意为本地渔场提供保险，导致业者面临损失的时候只能自行承担。新加坡民防部队证实接获通报之后迅速行动，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起火原因还有待进一步确定。联合早报、新民日报、电台963、好 FM 和 UFM 1003将于7月2号到5号举办四场《给阿嬷的情书》潮语原音版免费放映会，其中两场首次走入邻里。这部电影自6月18号在新加坡公映之后反应热烈，为满足观众的需求，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申请并获批准举办这次的活动。放映会将在怡丰城、益顺和淡滨尼举行，方便年长者观影。活动由华文媒体集团主办，星展银行和储蓄银行独家赞助。联合早报订户可以于6月27号起优先索票，非订户则可以于6月29号起通过指定链接申请，每个人仅限索取两张戏票。这次活动旨在通过原音电影重温方言文化，鼓励陪伴年长者观影，展现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新闻播报完了，
1: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升有很多首代表歌曲，但是这一首肯定是我最喜欢的。然而陈升其实给大家的印象呢，就是好像一个老顽童那样，然后上台前呢就大家都知道他都很喜欢就先喝两杯才上台。他的演唱会很快要来到新加坡了。这个演唱会的名称呢也特别的有趣，荷包蛋去远足了。陈升2026年的巡回演唱会第二站在10月24号呢来到新加坡。那在这个宣传的文案上面呢，其实就写到了这个演唱会呢没有那种很炫的舞台，可是呢就有暖心的弹唱。那这个演唱会今天呢就要开始公开售票了，今天中午12点正式开票。所以呢如果你不想错过陈升的这一场演唱会，在10月24号晚上7点半在滨海艺术中心的音乐厅，今天中午12点过后呢就可以上网 bookmyshow.sg 去抢票。963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是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来关注一下道路上的情况，先来尝试刷新一下这个路交局的页面哦，看一看有什么样的更新。看到的就是往机场的 ECP 过了 Siglap Road， 在第一条车道上呢发生车祸，还有呢往市区的 ECP 过了 Ford Road 的路段呢，也因为车祸的关系，车龙现在回堵到了 Marine Parade。 最后呢是往 Tuas 的 AYE， 在 Jurong Port Road 的出口附近呢有道路工程在进行中。
2: 爱吃榴莲吗？这个7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2: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4: 可不可以在波沙里为你？
1: 好歌好 FM。

0: 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1: 又有两名年轻的新加坡男子因为受以巴冲突的影响自我极进化，一个是19岁的学生，他因为在网上煽动暴力，甚至呢幻想他在校园里面对特定的群体施暴，结果被南安局发出限制令。另外一个是30岁的空服员，他计划到加沙加入哈马斯这个巴勒斯坦极端武装组织，还表明呢，如果接到这个组织的指示，他愿意在新加坡发动袭击。基于安全，已经被内安局扣留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已经很久，这个地方又离我们那么远，但是一直都有年轻人因为在网上接触到各种画面和极端思想，就要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他们认为不公正的事。这种思想中毒如果不及早揭露，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的。尤其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一些极端的行为就可以破坏我们一直在小心又苦心建立的社会和谐。这两位最近被内安局采取行动的年轻人，已经是受以巴冲突影响自我极进化而被当局揭露的第七和第八个人了。不过最令我担心的是，19岁的学生是综合暴力极端主义的追随者，也就是罗贾式的这种极进化。他不是受单一的极端思想影响，而是被各种极端思想和主义，因为他从网上接触了不同的极端思想。
2: 这则新闻虽然不新，但它出现了一个很多人应该没听到或读过的名词，叫综合暴力极端主义。意思是一个人认同好多种甚至彼此矛盾的极端意识形态，然后用他们来合理化暴力行为。总之他们认同的观念是杂烩式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相信和诉诸暴力。当中接到限制令的那位19岁学生就属于这一种情况，但他其实是第二个。报道说去年9月接到限制令的另一名14岁少年也属于这一类，看来年轻人是比较可能有这种倾向的。另外这些自我极进化者的特点还包括自己一个人深陷其中自以为是，而不是有什么串联啊或跟什么人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明显的和信息茧房的现象有关，就是平台总会利用算法根据一个人关注或感兴趣的内容不断的持续的推送喂养，最后让想法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固化，最终无法自拔。其实不只是自我极进化，在很多课题上也有信息茧房造成的偏差和祸害。这里趁机提醒大家应该自觉的去抗拒算法，扩大自己的信息来源。办法是有的，节目上无法详细解说，但好一些人我知道已经提出反算法的主张，并且有不少人在实践了。最后一个可以思考的是我们能怎么帮到自我极进化者。要知道不只有宗教观念上走歪了而形成的自我极进化，本地还出现过 GUE 以及白人至上主义的极进化个案，最极端的还有人准备付诸行动。如果察觉有家人或朋友有这种苗头正在挣扎，当然应该拉一把，自己如果没办法则应该寻求帮助和支持，越早进行干预越好。我最近看到一个反恐广告就是这个思路，一个女子把一个可疑袋子放在一个广场上，跟着就爆炸了，造成了伤亡。然后广告再采用倒带回放的画面，把女子走到这一步之前的过程回到最开始的那一刻，带出如果家人朋友当时就给予关怀和协助，事情就可能往好的发展，而不是后面的不幸的结局。广告的构思很好，也很发人深省。同样的，不只是自我极进化或恐怖主义，我们应对生活的其他很多困难也应当如此。
0: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星期五，农历5月1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上9:39听到的是于台烟的歌曲《泪滴》哦，还是有听众呢，每一天在看完这个世界杯的球赛哦，都会给我呢发来最新的这个赛情或是这个赛果，真的很谢谢我们的听众哦，让我呢即使值班呐、啊，也可以呢知道最新最及时的这个关于世界杯的球赛消息。而配合今年的世界杯，新民日报呢就推出了世界杯大赢家活动，让你呢一边看球一边参加游戏，还可以赢取丰富的奖品。从6月11一直到7月19，只需要呢购买一份新民日报，很简单，报章的封面的右上角游戏贴纸上面呢有一个 QR 码，只要呢扫码就有机会玩游戏赢取丰富的奖品。这个奖品呢有多吸引人呢，包括500元的生松超市礼券，还有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以及相机，是不是非常的丰富？而这个游戏的设计呢也是蛮好玩的哦，有两款游戏，先说一下这个游戏 A。 游戏 A 呢就是成功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呢赢取奖品，而这个游戏 B 呢就是你可以化身成为守门员，在限时内成功挡下最多球的那个玩家就可以获得那一天的特别奖品了。那这个两个游戏加起来总分最高的8位玩家呢就可以获得大奖，所以边看球边赢奖，今天呢就去买一份新民日报，更多的详情呢也可以留意新民日报的内容。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这个时候呢来关注一下路况，先刷新路交局的页面，看到的是往 MCE 的 AYE 过了 Clementi Road 第二条车道上呢有车子抛锚，还有呢往 PIE 的 KJE 在 Brickland Road 的出口呢那里发生车祸。最后提醒你往 Tuas 的 AYE 过了 Jurong Town Hall Road 第三条车道上呢有道路工程在进行中。
2: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3: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2: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2楼中庭
2: ，ESA 最棒，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谢谢我们的忠实听众国顺大哥发来照片还有 WhatsApp， 要提醒开车的朋友的是，往市区的 CTE 过了 Amo Q Avenue 5的出口呢，那里发生了车祸，堵车的情况相当严重，所以开车的朋友呢要注意。还有就是往 SLE 的 TPE 过了 Tampines Avenue 7，有道路工程进行，占据第三条车道。最后呢是往 Tuas 的 PIE过了 Jalan Yunus， 那里同样的有工程在进行中。
0: 963天气预报，
1: 气象署预测今天早上呢是局部多云的天气，可是呢到了下午呢还是有不少的地区预料呢会下阵雨，最低温25度，最高温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早上10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关心新闻。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 NTUC 和新加坡银行与金融学院 IBF 加强合作，未来三年帮助提升多达10万名金融专业人士的人工智能技能。也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主席的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昨天在新加坡银行工会第53届常年晚宴上宣布了职总与 IBF 的这项合作。根据职总与 IBF 的联合文告，这项合作是基于职总今年2月启动的人工智能赋能计划，帮助专业人员、经理与执行人员和工人掌握在人工智能时代蓬勃发展所需的技能和能力。这项合作也进一步落实两家机构和7个主要金融协会于2024年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来协调全行业的技能发展工作，确保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保持一致。教育部昨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鉴于油价高涨，校车业者可在7月和8月收取临时燃油附加费，顶限为车费的20%。校车业者正在与个别学校讨论这项车费调整，并会在6月学校假期结束前通知学生家长。这是为了方便家长能为孩子安排好新学期开始后的上下课交通安排。教育部指出，在教育部经济援助计划下接受援助的学生将获得额外的校车费用津贴，来应付车费上涨。需要额外帮助或不符合教育部经济援助计划资格的学生，可向各自的学校寻求援助。教育部还强调，会继续密切关注燃油价格的变化，并在适当的时候调整临时燃油附加费的上限。根据海峡时报的报道，圣安德烈小学和圣斯德旺学校校车服务将分别收取11%和20%的临时燃油附加费。公众接下来到平价霸级超市购买成人奶粉、保健品和成人纸尿片等乐龄用品，每个月都可以享有固定促销。平价集团宣布推出 Extra 乐龄周优惠计划，从6月到12月，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四开始，为期1周，提供成人奶粉、保健品等促销优惠。以6月25号到7月1号的优惠为例，成人奶粉每罐可减3元，成人综合维生素则买一送一。此外，平价集团也扩大蛋白质行动，将鲜奶纳入派发项目，惠及慈善及社区合作伙伴服务的年长者。平价基金会承诺在2030年前向弱势群体分发总值100万元的新鲜蛋白质食品。调查显示，约一半年长者没有达到建议的蛋白质摄取量。平价集团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协助年长者获得维持健康和活跃生活所需的基本用品和营养。国际新闻，法新社报道，救援人员正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废墟中搜寻，救援工作进展十分缓慢。地震发生多个小时之后，仍可见到许多遇难者的遗体被压在废墟下。另外，有一些被困和受伤的人因为无法得到及时的救援而失去生命。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星期四说，截至当地时间25号12点，24号傍晚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引发138次的余震。受持续余震影响，委内瑞拉政府宣布包括拉瓜伊拉州在内的多地为灾区。罗德里格斯说，地震目前已经造成188个人死亡，1520个人受伤，157个人失踪，大约有200个人被困废墟。此外，至少346处建筑物受损，包括8家医院，部分医院已经完成疏散。他说，已经有来自多个国家的国际救援力量赶赴委内瑞拉参与救灾。他呼吁民众向各地物资募集点捐赠救灾物资。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九六三好 FM 自得其乐送出的两首歌曲，有陈奕迅的这首《谢谢侬》，之前是赵咏华的《面包》。早你好，我是国贤。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以前的人结婚呢，总觉得一定要选个大酒楼、酒店，摆几十桌，流程呢一个都不能够少哈。那因为婚礼呢，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嘛，也是双方家庭的这个大事。不过最近呢，中国就有一对新人就把这个婚礼办到了著名的火锅店，然后邀请了300多位的亲友一起吃火锅，然后见证这个婚礼。当然有人觉得说，哎，蛮有创意的，然后很轻松。不过呢，也有人就认为说，哎呀，人生一次的大日子，这样做会不会少了一点仪式感呢？其实我想这几年大家都应该有发现吧，婚礼呢越来越不一样了。场地呢不一定要在高级的饭店大厅，可以是温馨的小餐馆，甚至是 cafe。 那不久前本地还有新人选择在祖屋底层呢摆这个酒席，当然也有人呢甚至只注册不摆酒。那我也听说过有新人哦，宁愿把这个办婚礼的钱拿去买房子、旅行，甚至是投资。到底婚礼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一场让宾客难忘的盛宴，还是说让这对新人开心舒服的一种回忆？说到底啊，一场婚礼呢，这个新人就要想清楚，究竟是要办给自己的，还是说要办给别人的。如果说今天轮到你的孩子结婚，你会希望他们按这个传统来做呢，还是只要他们开心就好，到哪里办怎么办都没关系呢？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是张金芳还有尤克里林的出嫁。亚平 WhatsApp 他说，觉得其实呢最好不要请客啦，特别是如果说亲戚很多，如果说请到一个没有请到另外一家的话，可能人家就会说，干嘛你没有请我，你瞧不起我吗？所以他就说其实旅行结婚是最好的。苏珍也同样的想法哦，他就直接告诉他的孩子们说，开心就好啦，像这些礼俗啦还有这结婚流程哦，其实可以不用的啦，只要去开开心心的去旅行，然后呢把这些比如说宴客啦，然后一些流程哈，需要花的这些钱省下来吧，好好的去让自己享受。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大家如果说碰到通行达理的这个长辈的话，就好办了。OK， 要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陆续进来打卡了哈，看到了 Patricia、秀芬还有秀珍、Daniel、Elsie、Chong、博平，早安，早安，早安。好啦，今天继续在空中陪着大家哦，好快哦，星期五了，很开心。在路上开车要注意啊，朝这个市区的 Bendemeer Road 过了 Geylang Bahru 那边有起交通事故哦，好像挺严重的，占了第四还有第五条车道。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歌好 FM，
2: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1: 好歌好 FM，
2: 多变的世界
3: 还有我和你
2: 守得住永
1: 远。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Kenna WhatsApp 说 Serangoon 靠近龙川那边开始下雨了，哇，这个天气真的是哦，刚才来公司的时候好像还是艳阳高照的，现在就看见好像有一片大乌云哦，在我们的这个公司附近哦，所以是不是也要下雨了呢？大白窑这一区，你呢？你住的或者说你现在处在的这个地区哦，是不是已经看到乌云了呢？

透过963送出那英的这首《为你朝思暮想》。Sandra WhatsApp 过来，他说：“哦，刚三戳呢，哎，有趣咯，一边是非常晴朗的，另外一边呢，感觉是多云的天气，不知道会不会下雨。”然后 Johnny 就说呢 Pasir Ris 早上七点下大雨，现在晴朗，还没有看到乌云，所以并不是全岛都会就是下雨的哈。刚才刷新了这个气象署的页面，就看到了说，其实气象署是预测了今天呢，基本上会是一个局部多云的天气的，所以可能就有一种错觉，感觉好像要下雨哈。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3度。

0: 这是王杰的歌曲，他的背影，透过963送给你听。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今天已经是星期五了，6月26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两首歌曲之后呢，今天星期五嘛，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理财有道。那今天呢，记者要和我们大家聊的就是齁，像有些朋友呢在买股票的时候就看这个公司或者说企业有没有制定所谓的股息政策齁。那很多人可能觉得说有这样的一个政策就可以安心的买。其实真的是那么简单吗？不一定哦。稍后呢听听财经记者和我们的更多的分享。这首歌是彭佳慧的《走在红毯那一天》，稍后还有王力宏的《在每一秒里都想见到你》。

0: 来自这个印度还有孟加拉的客工啦，相信就是因为他们的老板拖欠了他们的工资哦，所以到人力部去寻求援助啦，
1: 还有可能还拖欠中介费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如果他们来这么短的时间只赚了200块钱，根本就不够他们生活，更何况说还要家里可能还在希望他们寄钱回去什么之类的这样的问题。
0: 他们去到人力部的时候其实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人力部啊一面听他们的那个投诉，一面还要给他们那个杯杯面吃啊。
2: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3: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4: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3: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4: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3: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4: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5: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6: 这一年多来对物价上涨很有切身的感觉，
7: 投资要像大象，不要像猎豹。
8: 我们应该不应该继续存钱，把钱存在哪比较合适啊？
9: 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
10: 保守型还有重视股息的投资者呢，买入一只股之前往往就会关注这个企业呢有没有制定股息政策，那有了这项政策呢，是否就意味着投资者可以更安心的入场呢？当然实际操作呢恐怕就没那么简单了，稍微如果说不小心啊，投资者呢就会在股息还有资本收益方面呢都吃亏。这一期的联合早报播客理财万事通，我邀请了联合早报财经新闻记者萧维阳上节目，告诉你如何辨别真正有能力派股息的股票。维阳你好。
11: 郭先你好。
10: 维阳好不好先跟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什么是股息政策，也就是 dividend policy。
11: 好的，其实很多保守的投资者啊，他们都很注重股息政策，也就是所谓的 dividend policy。 但什么是股息政策呢？就是一些上市公司他们会决定分配多少百分比的盈利给股东。我举个例子，如果公司的年度净利是1亿元，然后他已经说了他每年的那个股息派发率，也就是所谓的 dividend payout ratio 是 40%， 那他就会拨出4000万元以股息的形式分配给股东。
10: 哇，听起来蛮吸引人的，那我就要问了，哪一些行业或者公司是有制定股息政策的？
11: 好问题。目前来看，银行股跟大部分的房地产投资信托，他们的股息是比较诱人了，因为对他们来说派息是吸引投资者的优势。例如星展银行，也就是 DBS， 它是答应派发可持续的股息，它的金额和盈利是挂钩的，换句话说它的盈利越多，那它的股息就越多。然后大华、 UOB 还有华侨银行 OCBC， 他们的目标是让股息派发率维持在 50%。 另外Singtel、新加坡电信它也是很大方啊，它答应了派发 70%-90% 的盈利作为核心股息给股东。当然有的行业它不会制定很清晰的股息政策，例如一些比较周期性的行业，包括大宗商品啊、航运啊、工业啊，因为他们的盈利波动比较大，所以他们很难制定清晰的股息政策。有一些小型的公司他们就处在成长的阶段，那他们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来做未来的发展用途。
10: 听你这么说，好像只要公司说有这个股息政策，好像就可以放心买入。
11: 千万不要盲目跟风，因为有些公司哪怕它面临着盈利还有现金流的压力，依然会派发股息。如果他们的现金流没办法改善的话，那他们就会陷入危机，结果他们的股价和股息会双双大跌，投资者会面临亏损。所以投资者千万不要只看有没有制定股息的政策，更要看公司有没有持续派息的能力。
10: 听你这么说，那有没有一些指标可以让我们衡量一下说到底这家公司有没有派息的能力？
11: 好问题。很多投资者他们只关注盈利，但其实更重要的是现金流，也就是所谓的 cash flow。 关键是看经营现金流还有投资现金流之间的差额。所谓的经营现金流是核心业务带来的资金，投资现金流呢就是投资活动包括扩充资产啊这一些产生的资金流动。如果经营现金流低过投资现金流的话，就等于入不敷出，或者出现所谓的负自由现金流，也就是 negative free cash flow。 这时候公司可能会举债或卖资产来维持派息， 久而久之，公司的债务就会堆积如山，他们的财务实力和基本面都会受损。
10: 那股息政策呢，对上市企业来说，会不会变成灵活调动资本的绊脚石呢？
11: 不一定。其实股息可以让管理层在用钱方面更有效率。其实管理层是可以在派息还有维持公司竞争力之间取得平衡，例如他们可以减少没有必要的开支，或者说在经济下滑的时候或者盈利下滑的时候，他们可以调整或暂停派发股息来保留资金。总而言之，好的股息政策是在回报股东和保持灵活性之间取得平衡。
10: 所以投资者要记住，不要盲目的投资有股息政策的公司了。最重要的呢，就是看公司的现金流状况，然后再决定是否要投资这家公司或者是企业。这期的理财万事通非常感谢和早报财经新闻记者肖维阳来到节目，和我们分享了怎么辨别真正有能力持续派息的股票。谢谢维阳。
11: 谢谢国贤。
9: 理财万事通与你分享既专业又易懂的财经知识，播客由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制作，录音及后期制作 Studio Plus 65。 完整版 Podcast 可以到联合早报 Audio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点赞分享。

0: 这是范逸臣的歌曲 I Believe， 这首歌曲曾经也是播放率还有电台点歌率很高的一首歌曲。秀珍 WhatsApp 过来，她说这个时候呢在诊所准备要就是验血，她说哎呀，如果说现场有这个电视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杯球赛该多好呀。我心里就想像医院还有这诊所适合播放这个世界杯吗？会不会影响到他们这个血压的这个指数呢？说到这个世界杯我要让大家成为这个大赢家很简单，只要买这个新民日报就行了。因为新民日报呢推出了这个世界杯大赢家活动，那你只要参加这个游戏呢就可以赢取丰富奖品。从现在一直到7月19号，你只要在全岛的各大超市啦、便利商店或者是报章贩卖机呢购买一份新民日报，然后在他们这个右上角其实有这个 QR 码啦，只要扫描这个 QR 码呢就可以参加游戏了。第一个游戏呢就是配对三个相同的国旗就可以赢取奖品。那第二个游戏呢你就化身为这个守门员，然后在限时内呢挡下最多球的玩家呢就是当天的这个就是赢家了，你就可以获得当天的这个奖品。如果说你两个游戏都玩，然后你的这个总分最高而且是前八位的话，还可以赢取这个大奖哦。这奖品呢就包括了500元的生松超市礼券、智能手表、运动品牌礼券还有相机等等，所以是超划算的。像有些时候我们在像刚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不就是在诊所嘛，排队等就是验血嘛。我觉得比如说你这个时候是在排队等车啦，或者说排队什么的，在等的同时我觉得你就可以玩这个游戏了。祝大家好运。
1: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谢谢听众朋友继续 WhatsApp 过来看到了傅女士、Jackson、Lin、张俊、Jenny 还有 Joy 的 WhatsApp， 早安。新闻之前送出杨采妮的这首歌曲《依恋》。

0: 喜欢陈升吗？如果说你很欣赏他的这个歌曲的话，他的表演的话，要记住了哈，11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呢，他将会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呢有这一场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当然很多朋友说，哎，什么时候可以买票呢？记住了，就是今天，没错，就是今天6月26号星期五，就在中午12点，距离现在还有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所以呢，想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的朋友，别忘了现在叫 stand by 了哈，随时准备呢，在中午12点开票的时候呢，上网去买票。如果说我想知道这个网址的链接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给我88509639639 好 FM， 还有联合早报呢，是一场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在路上开车要注意了，这边呢有抛锚的车，那是朝大师的 PIE 过了 Stevens Road。还有呢，这里也是有抛锚的车子哦，那是朝Mountbatten 或者 Sealing 方向的 Sims Way， 在过了 Geylang Road 之后，抛锚的车占据第三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有蛮多的听众有 WhatsApp 过来了，说他们现在处的这个地区正在下雨，像亚平就说正华下雨了。气象署是预测呢，这个雨应该不会下太久了，在稍迟时分呢就会开始转晴了，然后接下来应该就是局部多云的天气。今天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1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早上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过去三年，新加坡民防部队一共录得120起前线民防人员遭到了言语辱骂或者是肢体攻击的事件。今年1月以来，已经接获了17起的相关事件。民防部队在脸书发文说，绝对不容忍任何针对前线民防人员的辱骂、骚扰或者是攻击行为，并且将会毫不犹豫地报警处理。贴文指出，民防部队去年平均每一天处理大约700通的紧急医疗求助电话，并且重视每一通求助电话，竭尽所能为公众提供协助。然而，前线人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时会面对言语辱骂，甚至是肢体攻击，妨碍他们履行职责。民防部队提醒，如果说触犯蓄意伤害并且阻碍公共服务人员执行职务的罪行，违法者最高可以被判监禁7年，并且可能被罚款或者是鞭刑。民防部队也呼吁公众支持前线人员，让他们能够安心地执行保护生命还有财产的使命。根据联合早报看到的珍珠大厦集体出售委员会星期三6月24号的通告，珍珠大厦的701户单位中，有545户的单位的764名的业主已经签署了集体出售协议，占了总价值的 80.54% 以及总面积的 84.56%。 这意味着这个计划呢已经获得了足够业主的支持。消息人士透露，珍珠大厦预计7月16号会推出市场招标。负责销售珍珠大厦的 ERA 公司并没有做出任何的宣布。99年地契的珍珠大厦是一个综合项目，有零售、办公还有住宅单位。地契目前呢只剩下大约43年。它在2019年还有2023年先后两次推出市场招标，但没有办法寻得买主。2023年集体出售时要价为18亿元。在珍珠大厦拥有两个零售单位的业主洪维良昨天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这次要价呢比上次少了3亿多元，希望能够吸引到发展商竞标。冒充政府官员诈骗案出现了新的手法，骗子呢不仅骗走了受害者的积蓄，还指示他们向持牌放贷人借钱，导致受害者背上了债务。自6月1号以来，警方已经接获了至少5起的相关报案，损失总额至少25万2000元。新加坡警察部队发文告说，在这些案件中，受害者会接到自称是电信公司人员的来电，声称受害者曾经签购服务合约、登记电话卡或者是购买新的手机。随后受害者的通话会被转接到另一个冒充政府官员的骗子，自称来自律政部或者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并且指控受害者涉及犯罪活动。警方强调，新加坡政府官员绝对不会要求公众转账或者交出现金、名表、黄金或者是加密货币，更不会要求公众向持牌的放贷人贷款、透露银行的登录资料，或者是从非官方应用商店安装手机应用。政府官员也不会把公众的通话转到给警方或者是其他的政府官员。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综合路透社还有新华社的报道，国际海事组织 IMO 秘书长多明格斯昨天发表声明说，已经获知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击，这艘船呢并没有按照 IMO 的疏散航线航行。他表明 IMO 启动了疏散行动之后，已经有几艘船舶按建议的航线安全地驶离危险海域。鉴于最新的安全形势发展， IMO 将会暂停疏散行动，来重新确认相关的安全保障条件是否仍然具备。英国海军机构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货船25号在阿曼达希特东南大约 7.5 海里海域被一枚不明投射物击中，受击部位呢位于船舶的右舷，驾驶台受损，事件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两名美国官员告诉路透社，一方呢向这艘船开火，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则表示，在伊朗划定航线之外航行的船只无法保证安全通行。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来自裘海正，歌名是《解铃》，之前有吴宗宪的《你比从前快乐》。早上你好，我是国贤。
1: 一个人的时间，一个人的咖啡，一个人的麦克风，一个人自得其乐。
0: 是的，继续一个人在空中陪着大家，稍后12点就会听到佩芬的声音了哈。我想最近大家应该会发现，生活充斥着这个 AI 这个人工智能嘛，对不对？真的，它的发展真是太快速了。看到新闻哦，就有这则报道了，说随着 AI 快速的发展，像中国的短剧产业的生态呢，也发生了变化。不少一些真人演员啦、导演和幕后工作人员哈，都面临了工作机会减少。真的是哎，敌不过这个 AI 哈。像英国广播公司呢，他们还做了调查，他们说从今年初以来啦，中国 AI 短剧的数量也迅速的增加，真人短剧的市场明显的萎缩了，当然这个相关的工作岗位就受到了这个冲击了。的确啦，像有时候我在刷这个社媒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哈，我想极大有可能就是通过 AI 生成的一些怎么讲影视吧或者作品这样的哈。像那天呢就刷到了这个，我觉得MV 肯定是用 AI 的啦。至于你说他的那个怎么讲，他的创作是不是用 AI 呢，我不确定。不过我本身倒觉得说蛮想跟大家就是怎么讲一起听听看的，不晓得大家对这样的一个创作感觉如何哦。给大家听一小段来了。我是在这个社媒刷到的，创作者应该是署名 DPYS62， 叫做拉戈比。

0: 我觉得还蛮朗朗上口的，就是我在社媒刷到的这样的一个短视频啦。歌曲是不是 AI 创作的我不知道，不过呢这个画面这个 MV 肯定是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刚才播出的那首 La Gobi 可能大家对他的旋律肯定不会太熟悉，不过这一首嘞肯定很熟了，也是跟咖啡有关的，巫启贤的歌曲情感联络站送给你听。

0: 我们常说健康就是财富嘛，对不对？由信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呢，将会在7月19号星期天在信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的礼堂隆重登场。那专科医生还有保健专家呢，将会进行现场分享。那出席者呢，还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包还有茶点招待。新报业媒体的订户呢，在今天一直到28号齁，可享有免费入场的。之后报名呢，每人门票是10块钱。讲座呢，分上午还有下午两个时段，每人限报一个时段，座位是有限的。如果说你想上网报名的话，可以 WhatsApp 过来齁，我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这个保健展呢，是由 SPH Media 呈现。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接到消息，在 Tampines Avenue 10还有 Avenue 1的这个交界处呢，那边交通灯失灵了。很快就要进入我们今天这个时段的第一个单元呢，就是假活了。那这个星期的这个单元呢，继续带大家走访柔佛古来的满庭芳茶餐室。那上个星期呢，我们介绍他们家的这个招牌客家擂茶哈。这一集呢，就由这个餐室的第二代掌门人施涵带大家呢认识另一道他们家的人气客家传统美食，那就是菜板。
2: 津津乐道。
0: 当然说到这边还有另外一个亮点，就是这里的菜板嘛。刚才呢我就是已经尝试过了，我本身就还蛮喜欢那个韭菜的。你们这边有三种口味对吗？
3: 对，三种口味，韭菜、蒜、芒果，还有一种咸菜。
0: 想问一下大老板娘，当初你刚开始卖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有这三种不同口味呢？
4: 对，一开始就是做这几样，四样的，然后有头板，头板是包花生的，是我像观音蛋什么，它是带宰的，就是要用头板。
0: 那个也是咸的吗？
4: 咸的。
0: 哦。
4: 不过有人也是做甜的，我们也是做咸的这样子。以前传统是咸的啦。
0: 其实有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为什么只做这几种口味呢？
4: 不懂，一传下来就是这几样哦。不过有人就是讲木瓜也是可以做。
0: 木瓜？
4: 对。
0: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过。
4: 啊，木瓜板是很好吃的，不过就是比较难找啊，要弄这些料。木瓜也是会比较贵，
3: 木瓜太熟又不可以用，就是很难去判断它的那个东西，太深也不可以，太熟也不可以，所以就没有选择这种，因为这种东西比例啊，你拿回来今天买的木瓜到明天没有用到，它就熟一点了，太熟啊炒出来的它就没有那种口感，软软不好吃。
0: 你们有卖过对吧，这个木瓜的？
4: 没有卖过了，就是偶尔有些木瓜生的，我们就自己拿来做来吃。
0: 说到这种果类，其实我觉得很多食客很 care， 就是很介意说，到底它这个皮会不会太厚？你们这方面是不是也会抓得很紧？
3: 对，我对这个菜板要求比较高，工人如果做到太厚，我是接受不了的，因为做这个菜板啊，学是很容易，但是需要你每一天去尝试卖，找那个经验，需要慢慢自己去摸索啊，怎样做出来它的口感，还有里面的馅料调出来的味道要很好，就是需要自己每一天去找这个经验。
0: 当初教这些员工怎么包出这个好的这个菜板是不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还是你觉得说其实他们本身就已经很厉害了？
3: 因为我的工人都菜板工人都是越南工人，他们都是嫁来这边的媳妇，所以我聘请他们来这里做工。越南的媳妇他们也是很厉害，他们学东西很快，
0: 基本上都有一些基本功了。
3: 他们没有，他们也完全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东西，只是来应聘做工完了才开始学。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他们很厉害，他们学东西很快。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这首歌是方季韦带来的《海鸥飞呀飞》。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0: 星期五了，6月26号。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黄宏墨，963好时光。

0: 这首歌是徐怀钰的《纷飞》，之前有张学友的《一路上有你》。这小时的自得其乐呢，我们有假火了单元哦。接下来要播出第二段了。第二段呢，我们将继续请柔佛古来满庭芳茶餐室第二代掌门人施涵呢，和大家分享他们家深受食客喜爱的另一个招牌菜，那就是菜板。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也有听众问，哎，到底什么是菜板哦？其实，我的理解是，或者说我当天看到，我就觉得它长得有一点点像我们这边比较熟悉的这个笋果啊。好了，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注意了，朝 Upper Thomson 的这个 Balestier Road， 在过了 Serangoon Road 之后呢，那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可以的话不要使用第三条车道。
2: 津津乐道。
0: 那刚才你说你对这个你们的菜板的要求很高，好不好？大概说一下，基本上你们做这个菜板整个工序、整个流程大概是怎样的？
3: 食材没有什么选的，粉的话都是这里26里这边20多间卖菜板的，都是用一样的食材、一样的东西。最重要是我们在煮这个食材的时候，火候煮的时候比较考功夫，一定要煮到它够熟。人工做的时候，拆这个符的时候也要有功夫，要那种软硬度一定要适合，太硬也不可以，太硬做出来的板皮不会这样子软软透明的。
0: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懂了这个食材之后就可以在家自己做，我跟你讲学不到的。
4: 很多人学不到，做出来的板那个风一吹就硬硬。
3: 很多新加坡老板讲叫我去新加坡开，有些讲我来跟你学，我讲没有问题，我没有保守的，你来我教你，但是我什么教完你，但是你会不会做，这个就需要你自己慢慢去累积的经验。我们的菜板做到今天啊，每个顾客都是好评啊，这个真的是我一手慢慢累积出来的经验，我每天去摸索我要怎样做才会好吃，蒸板的时候火候是怎样的，我有时我忘记按到那个终点了，就是那个滴滴滴那个，我去看它有没有冒烟，我就知道它有没有熟，就是这些都是需要，这些细节需要去找经验的，不是我看我会了就可以，不可以的，真的不可以的。还有我这些工人越南的，他们真的很厉害，他们学东西很快，你一教他们，但是他们是会做，但是细节也需要我们老板去掌握，去看住啊，监督他们。如果你没有监督的话，也是不可以。
0: 那在听广播的新加坡朋友，如果说你有机会来到古来这里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过来这里一趟。就在这里不远啊，如果说是从第二关桥过来，应该一个小时以内应该来得到吧？
4: 如果不要塞车，新加坡过来一个钟头是来得到的。
0: 对，当然有些听众就想说，哦，我除了在这里吃之外，我要打包回家，要打包带回新加坡也没问题吧？
3: 没有问题，因为我现在有推荐的有冰冻的，新加坡人很多都是来这里买冰冻的回去，他们也方便。还有冰冻的，他们回到家的话它不会坏掉。擂茶我也有冰冻的，但是这些都是需要顾客先预定先，他们预定了我们才做，我们都没有做来放入冰橱，先预约。如果要打包先预约。
0: 是在听广播的你哦，如果说只是跟三几位好朋友过来这边吃，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想带回家跟新加坡的家人朋友分享的话，最好先打个电话来预约哦。更多的详情呢，我也会放在我们这个脸书的这个栏目里头，大家可以去参考。非常谢谢两位老板娘今天我们的介绍，谢谢
4: 谢谢
3: 谢, 谢,
4: 谢,
3: 谢, 谢,
2: 谢津津乐道。
0: 是的，这两个星期为大家介绍的是柔佛古来的美食。若说想知道这家满庭芳茶餐室的地址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963好 FM 的脸书，我已经把这个地址呢铺上去了。当然，如果你要通过 WhatsApp 的话，也可以啦，可以 WhatsApp 过来88509 63。陈绮贞带来的歌曲还是会寂寞。

0: 这是叶良君的歌曲《我总是听你说》，大家要认真的听我说了哈。陈升的这场荷包蛋去远足了新加坡巡回演唱会呢，会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30，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的音乐厅举行。要买票的朋友，哎，准备了，还大概剩下10分钟的时间，还剩最后的10分钟时间，就叫开始开票了。OK， 没错，在稍后中午12点呢，大家就可以到这个网站去购买陈升新加坡荷包蛋去远足的巡回演唱会。如果说想知道这个网址的话，赶快发个 WhatsApp 过来吧，我把这个购票链接发给你的。963号 FM 还有联合早报呢，是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来自这个印度还有孟加拉的客工啦，相信就是因为他们的老板拖欠了他们的工资哦，所以到人力部去寻求援助啦，
2: 还有可能还拖欠中介费都不知道，这些情况。所以如果他们来这么短的时间只赚了200块钱，根本就不够他们生活，更何况说还要家里可能还在希望他们寄钱回去什么之类的这样的问题。
1: 他们去到人力部的时候其实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人力部啊一面听他们的那个投诉，一面还要给他们那个杯杯面吃啊。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释放野性，完成脱掉脱掉完成脱掉，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c.com.sg 热卖中。这个7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0: 新闻之前听你这首歌，请你听的这首歌来自李知琴，爱情的魔力，之前是 Alex 杜德伟的 Go Go Cat。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接到消息哦，我刷新一下页面，好看有没有最新的状况。OK， 同样的是朝这个 Upper Thomson 的 Balestier Road 过了 Serangoon Road 之后呢，那边有一起交通事故，可以的话不要使用第三条车道。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预测呢，今天会是局部多云的天气的，然后最低气温是25度，最高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中午12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今年一共有1301名来自国防部总部、陆军、海军、空军，还有国防数码防卫与情报军的人员擢升，涵盖了正规军人、战备军人、国防执行官，还有文职人员。公共服务统筹部长兼国防部长陈振声星期四在中央人力局为晋升准将、八级军事专才、上校等高级直接人员呢颁发了擢升证书。今年一共有七名上校晋升为准将，一名七级军事专才晋升八级，以及五名高级准委长晋升总准委长。那武装部队总长孟耀成、海军中将呢，则为晋升高级中校、中校等直接的人员颁发擢升证书。另外有484名的国防执行官还有文职人员已经在星期二获颁擢升证书，所有晋升将在7月1号生效。海军工程与后勤处处长邱可玉获擢升为八级军事专才，是海军第一位晋升这个直接的军事专才。陆军第三帅 G1 参谋洪秋香是更成为了我国步兵兵种第一位晋升中校的女星。新加坡银行工会主席陈德荣昨天在银行工会周年晚宴上宣布，随着新加坡迈入超级老龄社会，本地的银行业将会推出多项的轻乐龄举措，帮助年长者防诈骗，加强服务韧性以及妥善安排财务，并且将会增加提款设施。本地三大银行新展、大华和华侨银行连同新网电子付款公司 NETS 将会合作，确保转换站、小贩中心还有大型超市等公共设施的500米范围内都设有自动提款机、银行分行或者是提款处，这个目标最迟在今年底达成。到了2027年年底，提款设施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到每座组屋500米范围内都有。各银行呢也将和互联局合作，为认知能力下降的年长者提供更多的协助。银行最迟将会在今年底推出一套通用指南，帮助前线员工识别年长客户认知能力下降的迹象。马来西亚著名唐人街、磁场街三间商店的摊位呢，今天凌晨发生了大火，全被烧毁。东方日报报道，吉隆坡消镇局行动指挥官罗斯瓦南发文告指出，当局在今天凌晨12:21接获通报之后，就立即派遣了三辆消防车、一辆轻型消防车、还有一辆水槽车、两辆快速应援电车上，以及24名的消防员参与救援。据了解，消防员抵达现场之后，发现一共有三间面积大约是10平方尺的商店摊位陷入火患，火势猛烈，三间摊位呢都被烧毁，烧毁的程度高达 100%。 事故中没有人员伤亡，起火原因以及损失的金额仍有待当局进一步的调查。消防行动在凌晨1:21全面结束。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委内瑞拉一个地震失踪人员登记网站显示，截至星期四晚上，仍有46000多人下落不明，但这些数据没有办法获得证实。路透社报道，委内瑞拉卫生部昨晚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增加到了235人，另外有4300多人受伤。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早前说，有200人受困，250栋的建筑受损或者是被毁。救援人员正在加紧的试图营救被困在倒塌的建筑废墟下仍有生命迹象的人。目前救援工作面临巨大的困难，不仅缺乏受过专业训练的救援人员，技术设备也严重不足。红十字会还有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已经拨付$2,500,000协助赈灾，获得联合国认证的救援人员则将会协助搜寻地震生还者，欧洲多国也将会伸出援手。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欢诗人和我自己，
1: 很喜欢听陈升的歌曲哦，就有一种很 carefree 的感觉啊，
2: 有一种很纯粹的一种自由感，对吧？
1: 是的，刚刚听到就是陈升的《我喜欢私奔和我自己》。哎，我从十点钟已经开始告诉大家了哦，要 stand by 呢，赶快到这个网站去买他的演唱会的门票。
2: 这位呢，华语乐坛重量级的音乐人，将带着他的巡回演唱会荷包蛋去远足了，来到新加坡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正式开票了，各位。
1: 是的，在中午12点已经开始发票了哈，那演唱会呢是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半，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也就是 Esplanade Concert Hall。
2: That's right， 所以记好这个日期喽，10月24号，现在已经可以马上上网购票了。
1: 对，如果大家有看这个海报的话，当然首先这个演唱会的名字就有荷包蛋哈，那其实他的那个 poster 呢也有这个荷包蛋，其实。当下我就想，到底荷包蛋哦象征什么呢？据说啦，陈升哦，他说要把这个答案哦留到演唱会的现场，哎，
2: 这会不会是他喜欢吃的食物之

0: 一呢？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啦。
1: 我
0: 就把荷包蛋这么平凡的东西，让它融入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就像可能跟他的歌曲、跟他所有的创作背后的一些故事有一些关系吧。一些回忆吗？
2: 是就日常啦，
0: 啊，对对对对对。
2: 我觉得他是把荷包蛋比喻成是人生。
0: 诶，怎么讲？
2: 就是说可能鸡蛋嘛，我们鸡蛋它就是有不同的这个怎么样，看你怎么煮嘛。有些是半生熟的，你可以拿去水煮，你可以把它就是拿去煎。
0: OK。
2: 然后煎的话有半生熟的哦。对，所以他可能觉得说自己就像荷包蛋。那荷包蛋呢就是有那种半生熟的又有全熟的。
0: OK。
2: 对，所以。
0: 然后海报也是他自己设计的哟。
2: 对，所以我讲这个荷包蛋如果是半生熟的话，就是是不是讲自己像属于那种半生熟的这个状态，这是我乱猜的啊。
0: 所以要知道呢背后的一些故事的话，10月24号星期六 OK 跟歌迷朋友们的约定，大家一定要赴约。
2: 对，而且我想笙哥他真的是很随性的歌，刚好就跟佩芬讲，我记得好几年前我曾经访问过他啦。
0: OK，
2: 然后那时候刚好是公定假日嘛，然后呢我就穿的比较随性一点点，那是也不懂事啊，说艺人呢应该穿的比较，你懂吗？有礼貌嘛，穿的这个百慕达，然后就是好像是凉鞋还是拖鞋的啦。
0: OK，
2: 然后当他来的时候，门一开我就，呼哦，
0: 你穿对了这个穿搭风，
2: 真的，我没想到跟他那么有默契。
0: 怎么说呢？因为笙哥在你的回忆当中，他也穿了就是百慕达，还有凉鞋、拖鞋，
2: 是
0: 你们就好像兄弟俩，对不对？
2: 所以那一天的访问是非常之轻松，还开开心心的拍了一张合照。所以要买票的朋友，如果说想知道这个网址的话，也可以发个 WhatsApp 过来哈，8850963，我会把这个陈升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的这个买票的网址发给你。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了解生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我是联合早报的吴新慧。
2: 大家好，我是联合早报的王彼得。
1: 又有两名年轻的新加坡男子因为受以巴冲突的影响自我激进化，一个是19岁的学生，他因为在网上煽动暴力，甚至呢幻想他在校园里面对特定的群体施暴，结果被南安局发出限制令。另外一个是30岁的空服员，他计划到加沙加入哈马斯这个巴勒斯坦极端武装组织，还表明呢如果接到这个组织的指示，他愿意在新加坡发动袭击。基于安全已经被内安局扣留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已经很久，这个地方又离我们那么远，但是一直都有年轻人因为在网上接触到各种画面和极端思想，就要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他们认为不公正的事。这种思想中毒如果不及早揭露，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的。尤其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一些极端的行为就可以破坏我们一直在小心又苦心建立的社会和谐。这两位最近被内安局采取行动的年轻人，已经是受以巴冲突影响自我激进化而被当局揭露的第七和第八个人了。不过最令我担心的是，19岁的学生是综合暴力极端主义的追随者，也就是罗贾式的这种极进化。他不是受单一的极端思想影响，而是被各种极端思想和主义，因为他从网上接触了不同的极端思想。
2: 这则新闻虽然不新，但它出现了一个很多人应该没听到或读过的名词，叫综合暴力极端主义。意思是一个人认同好多种甚至彼此矛盾的极端意识形态，然后用他们来合理化暴力行为。总之他们认同的观念是杂烩式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相信和诉诸暴力。当中接到限制令的那位19岁学生就属于这一种情况，但他其实是第二个。报道说去年9月接到限制令的另一名14岁少年也属于这一类，看来年轻人是比较可能有这种倾向的。另外这些自我激进化者的特点还包括自己一个人深陷其中自以为是，而不是有什么串联啊或跟什么人组织起来。而这种情况明显的和信息茧房的现象有关，就是平台总会利用算法根据一个人关注或感兴趣的内容不断的持续的推送喂养，最后让想法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固化，最终无法自拔。其实不只是自我激进化，在很多课题上也有信息茧房造成的偏差和祸害。这里趁机提醒大家应该自觉的去抗拒算法，扩大自己的信息来源。办法是有的，节目上无法详细解说，但好一些人我知道已经提出反算法的主张，并且有不少人在实践了。最后一个可以思考的是我们能怎么帮到自我激进化者。要知道不只有宗教观念上走歪了而形成的自我激进化，本地还出现过 GUE 以及白人至上主义的激进化个案，最极端的还有人准备付诸行动。如果察觉有家人或朋友有这种苗头正在挣扎，当然应该拉一把，自己如果没办法则应该寻求帮助和支持，越早进行干预越好。我最近看到一个反恐广告就是这个思路，一个女子把一个可疑袋子放在一个广场上，跟着就爆炸了，造成了伤亡。然后广告再采用倒带回放的画面，把女子走到这一步之前的过程回到最开始的那一刻，带出如果家人朋友当时就给予关怀和协助，事情就可能往好的发展，而不是后面的不幸的结局。广告的构思很好，也很发人深省。同样的，不只是自我激进化或恐怖主义，我们应对生活的其他很多困难也应当如此。
0: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今天的女人和那昨天的女孩，凤飞飞的歌曲，之前有张雨生的跟着我。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6月26号星期五，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佩芬、
2: 国贤、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0: 王德明还没有回来上班。
2: Hello， 大家午安。你是否跟我一样有点想念德明的声音了呢？
0: 非常。
2: 那还是要忍耐多一个星期，OK？
0: 是的，那当然很多人呢也很想念佩芬，很久没有看到她了，在这个 FB。
2: 哦，你是说 Facebook Live 是吧？
0: 对。
2: 所以今天我们重新的启动了我们的脸书直播。
0: 我们真的很不好意思。可是是因为生病啦，佩芬。
2: 对呀、
0: 对啊。
2: 如果这四天我们都有启动 Facebook 直播的话，可能现在真的像我那天说的，跟你们是用手语在做聊天
0: 了。我觉得你会躺在家里。
2: 我的声音就像那个荷包蛋一样出走了，巡演了。
0: 说到这个，大家再次提醒大家别忘了陈升荷包蛋去远足巡回演唱会，这个门票已经开始发售了，大家可以赶快上网去买。想知道这个链接的话，也可以 WhatsApp 过来8850963。
2: 是的，今天呢要跟大家同样的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因为呢有看到了这样的一个调查跟这样的一个报道。
0: 就是说新加坡人工作好像没有认真啊，
2: 只有14%的新加坡员工表示自己呢全身心投入在工作当中，
0: 对，全心全意。
2: 对
0: ，OK， 首先我问一下你了哈，
2: 看不出来吗？
0: 不好回答对这个问题，
2: 这么的投入，我觉得我们的老板有在听，所以我是500%投入我的工作。
0: 我要跟你道歉，我不应该问你这个问题，我不应该怀疑你这个工作态度。
2: 那你呢？
0: 我要不好说啊，
2: 不好说。
0: 没有，讲真的，我觉得我不敢说我会比别人做的很多很多，
2: okay，
0: 或者认真的很多。
2: 那是投入度，我觉得大家。
0: 我肯定是不少的啦，我是觉得。
2: 我觉得是
0: 的。对，可是我也肯定不是最多的。你懂我意思吗？
2: 所以这中间过关。
0: 我是在中间
2: 的。可以过关就对了。
0: 可能过关再多一点。
2: 哦、OK。
0: 这是我自己觉得啦。
2: 我在工作上不是太过会计较派的。就是你再给我多一点，不是我就是说超出我工作范围的那个工作，我是挺乐意帮忙的。
0: Okay， 这个我可以说明。你想，其实我跟你讲，其实像佩芬啊，就是来我们这边上班哦，其实很多东西他可以不要做的。
2: 哦、真的吗？
0: 真的很多东西，其实严格来讲，他可以不要做的。
2: 有时候我自己不知道嘞，
0: 所以他没有很清楚的把那个线画的。比如说，好像有些时候我们要求，可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拍那个，叫 OK 啊，
2: okay 啊，
0: 只要时间上配合到他。他基本上都点头的，
2: 对对对，
0: 真的。
2: 所以算是如果你说投入度的话，就是全心全意。现在你看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手机在手上，如果你说在工作的这个时间当中，这可能6到8个小时，你没有分心的话，我觉得很
0: 难、
2: 我觉得不可能，
0: 不可能的，
2: 真的多多少少都会刷一下手机。
0: 你还记得上次你分享过一则资讯吗？说一个人的专注力才几个小时，
2: 4个小时。
0: 对啊，所以你看工作8个小时，那4个小时我稍微分分心应该可以吧？不过刚才我觉得你也讲到一点像有一些年轻人我知道像我朋友就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发现他的那些比较年轻的同事是一边在工作一边戴着耳机的。
2: Okay。
0: 那其实他戴着耳机，但有些时候是因为开这个视讯会议嘛，那有些时候他看到其实这些人是在看影片或者说在听音乐。可是我也不得不说现在年轻人也很厉害的嘞，
2: 他们可以一心多用，
0: 真的。我跟你讲，我有时想，哇，你们真的很厉害。所以有时候我就有一点点的，怎么讲，不知道要怎么去讲他们。
2: 如果你说听音乐，一边听音乐一边工作，我还可以接受。如果是看影片的话，这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0: Okay， 当然，他所谓的看影片，可能就是他偶尔这样瞄一下，这样瞄一下，他不是真的是完全看着，完全不顾工作，他就可以一边工作，偶尔这样斜眼这样看一下，有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啦。
2: OK， 如果你说是听广播啊，听音乐。 月啊，但是他还在做他这个工作上的事情的话，这一点我可能还可以勉强接受。
0: 可是我也听说过，我们有一些听众朋友，他们就哇塞过来说：“哎呀，不好意思哦，因为我老板不允许我在就是办公室听广播，所以就不可以支持你们这个。”也有的。
2: 对。
0: 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脸书呢，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民调了。
2: 来看一下。
0: 是。
2: 对于大家现在的工作态度，想问大家现在的这个感觉哈，你们是第一全力
0: 做好
2: 做好，还是第二认真做但是不再拼命，还是第三做好本分就好了，
0: 是该做就是把它给做掉哈，
2: 对，好好，还是第四工作只是为了工作，
0: 就为了做而做，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热忱的，
2: 大概就是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啊
0: 之类这样的一种心态了。好，可以赶快到我们的脸书去投票啦。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开车人士要注意啊，朝 Lorong 7的 Topayo， 在 Lorong 6 Topayo 过了 Lorong 1 Topayo 之后呢，那边有交通事故，召回车子占据第二条车道。
2: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国贤、佩芬、
3: 德明、
4: 名人说安话。
3: 其实说真的哦，国贤，你看到这一组数据的时候，你会感到意外吗？大家对工作的投入度，特别是年轻的一群啊，35岁以下，甚至呢这个百分比只有大概10%而已哈，年轻人的这一块35岁以下啦哈，他们对工作的投入度呢是稍微是比较低的。
1: 对，这个调查是说了，有14%的新加坡员工，我们先不说年龄了哈，表示自己全心投入工作。
3: 嗯，
1: 其实这已经低于全球的平均20%了。
3: 从前我们的这个老一辈哈、长辈朋友们都跟我们说，工作要认真啊，哎，这个将一些苦哈当做呢是
1: 磨练
3: 一样，就磨练啊。
1: 那我就要问你啊，因为你是一个工作很认真的人嘛，对你来说，你对工作认真的这个定义是什么？
3: 能者多劳，
1: 做
3: 多一点，
1: 做很多啦，
3: 做多一点啦。
1: OK， 好 ，OK， 我这个东西哦，我个人是觉得，
3: 但是前提之下，我必须说，你做多了之后，要有一点怎么讲？得到可能上司或者是观众的一些认可、你会觉得你的付出是有回报的这样子。
1: 可是有时候我在想，今天做多就代表你工作认真吗？
3: 做多而且做对而且得到认可，我就会有那个像你说的推动力跟想要继续的有这种拼搏的这个精神。
1: 像刚才我问你嘛，我说认真对你来说就是你就说不要把东西分的怎么样，就不要太过去计较，说有些时候公司会要求你多做一点点啊，
3: 可以这么说，
1: 对，你就觉得这是认真。那我个人倒是觉得 OK， 是量的部分的确是这样，那质方面我觉得也是另外一个考量，就是说今天你如果说待在公司很长一段时间，你做很多东西，可是你随随便便做，那对我来说，哪怕今天比如说打个比方说比如说好，今天本来要包20个礼包的，像你可不可以帮我包50个，可以我帮你包，可是后来你去检查的时候，你发现50个礼包哦，有将近一半哦，就是不是少了 A 就是少了 B，那就不认真啊，
3: 这样他就拖到别人的后腿了，对不
1: 对？
3: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认不认真这个东西，有些时候还真的是不是看这个时间的长短多少了，而是说他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已经达到你的这个要求。
3: 刚刚你说的那个好像是根本连基础的那个要求都没有达标
1: 的那种情况，
3: 就是连基本的那个数量啊都能够包错的话，这样就是多做多错，后面还要人家来善后，这样就是挺不好的一种行为了啦。
1: 是，
3: 他应该有清醒度说不是多做就是好的。
1: 当然在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呢，也有一些听众把 WhatsApp 过来了哈，然后Sandra 他就说了just do what is given to me。
3: OK，
1: 对，然后他说他有个同事哈，可以玩那个就玩那个手机，而且是公开的玩哦。
3: 哦，然后其他的同事也没有什么意见吗？
1: 他倒没有说，他说很多时候大家都忙着在找他，
3: 他就是常常会不见。
1: 他说 3/4 of the time is looking at her handphone。
3: I see，
1: 4/3的时间都是在看手机。
3: 但是他的 deliver 方面呢，他交差的工作方面呢，
1: 其实佩芬有问到重点呢，因为他没有讲很清楚，因为可能他很所谓的就是他效率很高吗？对不对？可能人家要半天做完的事情，可能他只要有2个小时做，那剩下时间他不是做自己的事情喽？
3: 也有可能，所以我就说他之后的一些效率、办公的一些该达到的一些目标啊，还是业绩啊，有没有达到？如果有达到的话， 应该还是应该做做样子嘛，
1: 对不对？他是没说了，他是没说了。
3: 这里呢，我们 Carrie 呢就说哈，认真的人事情确实也会更多，但是相对的被给予的一些机会也会更多，让人的成长也会更快。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挺正面的哈。但是如果一个人他的办事效率真的很高的话，是他的事情，老板也叫他做。不是他工作范围的事情，
1: 对，
3: 老板也叫他做。
1: OK，
3: 然后做到会不会真的无业无日这样子？
1: 就刚才你讲的咯，就是能者多劳，这是好听啦。OK， 我个人是觉得，作为老板，当然是希望说员工解决他的问题嘛。如果说 A 真的办事能力很强的话，他当然是会多给他一些工作做啦。可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些同事朋友稍微的就是有提到说，这样对那个认真工作的人公平吗？就好像如果说今天我把工作做好了，那我就可以早点休息吗？那如果今天老板就是那种把认真就是效率很高的这个同事就给他很多的这个工作，然后反正那个工作效率慢，他就慢慢的做。你懂吗？这样
3: 混水摸鱼的那一种，
1: 那公平吗？不公平嘛。
3: 当然不公平。
1: 其实应该是今天我工作认真，态度好，然后我的这个效率好，那我应该有给所谓的好处吗 ？Incentives 吗？比如说，我就可以早点回家。
3: 或者是公司有什么一些好的一些待遇得到在众多人之中呢？这个最能干的这位常常得到老板的赞美，还是老板的夸奖，这样有用吗？还是实际上的一些加薪，这样更实际？
1: 当然能加薪是最好的啦。就算没有加薪的话，我觉得一些小小的一些鼓励也是不错的。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王菲带来的歌曲我也不想这样，真的不是我工作不认真哦，工作做那么多年我已经有点倦怠了，厌倦了
1: 这不是交情哦，是内心啊在给你一些提醒啊，你要在工作的当中自己找到快乐。
0: 是对于这个工作的态度，我们的听众有蛮多想法的啦，稍后呢在空中再念出大家的这个 WhatsApp。 不过这时候我们先来看看道路上的这个情况好吗？看得到吗？看不到我来看没问题的有看到 OK， 看到消息是找大师的 PIE 过了 KPE ECP 呢，那边有泡泡的车，而找大师的 AYE 过了 Panjuru Road 呢， K 的话不要使用第三条车道了。
2: 963天气预报，
1: 我只能说有伯贤真好
0: 别这么说
1: 关心一下我们外头的天气。今天呢将会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是介于25到33度。
2: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3: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1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教育部昨天答复联合早报询问时证实，鉴于油价高涨，校车业者呢可在七月和八月收取临时燃油附加费，顶限为车费的两成。校车业者呢正在和个别的学校讨论这项车费的调整，并且会在6月学校假期结束前通知学生家长，这是为了方便家长能够为孩子安排好新学期开始后的上下课交通安排。教育部指出，在教育部经济援助计划下接受援助的学生将可以获得额外的校车费用津贴来应付车费上涨，需要额外帮助或者是不符合教育部经济援助计划资格的学生可以向各自的学校寻求援助。教育部还强调，会继续的密切关注燃油价格的变化，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调整临时燃油附加费的上限。根据海峡时报的报道，圣安德烈小学和圣斯德旺学校的校车服务将会分别收取 11% 还有 20% 的临时燃油附加费。公众接下来到平价霸级超市购买成人奶粉、保健品还有成人纸尿片等乐龄用品，每个月呢都可以享有固定的促销。平价集团宣布推出 Extra 乐龄周优惠计划，从6月到12月，每个月最后的一个星期四开始，为期一周，提供成人奶粉、保健品等促销优惠。以6月25号到7月1号的优惠为例，成人奶粉呢每罐可以减3元，成人综合维生素则买一送一。此外，平价集团呢也会扩大蛋白质行动，将鲜奶纳入派发的项目，惠及慈善以及社区合作伙伴服务的年长者。平价基金会承诺在2030年前向弱势群体分发总值100万元的新鲜蛋白质食品。调查显示，大约一半年长者没有达到建议的蛋白质摄取量。平价集团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协助年长者获得维持健康还有活跃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用品还有营养。根据马来西亚前锋报的报道，马国一党署李主席瑞伊布拉辛说，尽管两党呢同样使用了国盟标志竞选，但将会各自部署竞选机关，独立的管理选举的运作。每个政党都会拥有自己的竞选团队，至于一党还有土团党呢，双方都会通过部署各自的竞选机关来确保所属的候选人胜选。这项罕见的安排是因为一党早前宣布结束和土团党的政治合作关系，尽管两党呢仍以国盟的名义来参加周选。根据东方日报的报道，一党和土团党星期四6月25号晚上分别在不同的地点公布了候选人的名单。一党在巴吉里举行的发布会，土团党呢则是在巴尔公布候选人，双方分歧明显。另一方面，瑞伊布拉西呢也驳斥了土团党被禁止使用国盟标志的说法，强调所有的国盟成员党都有权使用国盟标志参选。选举委员会已经宣布，柔佛州呢投票日定在7月11号，提名为6月27号，提前投票则是在7月7号。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四6月25号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轮长月号。这起袭击呢，使美国与伊朗上个星期签署的初步协议还有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面临了考验。华尔街日报引述其中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一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在袭击货船前呢，先向西侧的机动飞行，表明这是一次蓄意的袭击。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指出，袭击导致货轮驾驶台受损，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今天发布文告说，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要按照规定的航线还有程序通行，没有经授权航线通行所造成的后果将会由船东、运营长、船长自行承担。无人机袭击发生之后，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也暂停了霍尔木兹海峡海员疏散行动。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 好歌好 FM。

0: 德明、
1: 佩芬、
0: 国贤，
1: 名人说安话。
2: 好了，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民调哈，关于说现在你觉得你的工作态度是怎么样的嘞？啊，我们看一下这个目前在我们的这个脸书的民调，因为之前我们就问大家吧，你觉得在现在为止现在的这个情况哈，你觉得你的工作态度是那种哎随便随便了哈，就是那种交交差就好了，还是一样的这个认真呢？我们有不同的这个选项吗？
0: 对啊，就像是第一个选项是还是全力做好，第二个选项呢就是认真做，但是呢不再拼命啊，拼了老命了。OK， 还是第三，做好本分就好，还是第四，工作其实只是为了工作。目前呢我们的这个民调呢结果显示呢，巨大部分的朋友呢都选择认真做，但是呢不会再拼命。就像刚刚我们在脸书直播的时候我们就问大家一到十，大家呢如果给自己对于工作的这个态度上打分的话，其实很多朋友都大概有我感觉啦，这个一个快快的统计下来大概有七分吧，我觉得大家都是七分，有些甚至达到自己给自己的认真度达到九分，
2: 所以大家自认工作很认真。像是自己给自己打分哦，不是老板给我们打分。因为我觉得给自己给自己打分跟老板给打分，因为我跟你讲有时候落差蛮大的，
0: 也对，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已经很拼命了。
2: 对，像 OK， 像我们在我们的脸书啊，就不在我们的这个 WhatsApp， 就有一些朋友呢对于说现在年轻人这个工作态度或是有一些想法跟看法的，包括好像觉得说是不是工作时候常常在看手机之类的，
0: 或者是直接就打开 WhatsApp 的那个页面、啊、
2: 对，
0: 马上第一个就开 WhatsApp 的页面。
2: 是，可能有些人就觉得说诶，干嘛你工作时候还在做一些私人的事情，就觉得说可能就跟工作不认真画上等号。 OK、我觉得这样来说好像有一点点不够客观呐、
0: OK，
2: 对不对？今天你看 WhatsApp 就是你不认真吗？
0: OK， 他可以看 WhatsApp， 但是也不至于到可能上班的第一件事有这么急迫吗？是有真的重大的事情大家等着你的回复吗？
2: 我值班的时候啊，我启动电脑我是开 WhatsApp 的、啊、
0: 那是公众的要看听众的回复吧，是你自己的 WhatsApp？
2: 我两个都有开。
0: OK， 我了解，因为你的工作性质有时候你需要的一些内容是收在手机里头的。
2: 我倒是看过有些人是开会的时候边开会边玩手机游戏的。
0: 哇，那个不要被老板抓到的情况下。
2: 你为老板不知道吗？
0: 他知道吗？
2: 我觉得老板知道的。
0: 也许可能是整一支烟。
2: 老板知道的。
0: 比一支烟。哇，这样子是不是老板要反省一下说这个会开的有没有意义啊？
2: 不是啊，有些时候我觉得老板也不要就是当下指正啦，因为可能还有其他人在嘛。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老板是很善良，我是不会的，我会直接讲的。
0: 哦，
2: 因为我觉得其他人都认真的在听，
0: 我明白。
2: 那为什么你要这样？而且今天开会才多久？对不对？
0: 对啊，
2: 有那么辛苦吗？有那么累吗？去洗把脸再回来。
0: 而且你是会当众的就把这个人揪出来，
2: 因为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尊重啦，
0: 也是，
2: 因为他也牵涉到了不尊重。你可以想象吗？今天你在讲话，你在做一些呈现，然后你的其他同事在那边滑手机啊，
0: 而且像你就已经发现到他的这个行为了，殊不知其他的同事也知道，然后觉得说，
2: 哎，
0: 他都可以这样，为什么我不行？
2: 对，
0: 但这个同事也蛮大胆的、
2: 一次两次可能我觉得也可以闭一只眼，可是每一次都这样做我觉得就不对了。
0: 应该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2: 可能我会很好奇问他说，哇，这个 game 怎么样可以赚钱啊？
0: 很酸哦，很酸哦、
2: 你觉得这样会不会有效啊？但是如果可以赚钱跟我讲了，谢谢。
0: 其实做错事的是他应该，他理当应该是他理亏嘛。
2: 是啦，我刚才我是有讲的有点夸张，
0: 尴尬的应该是
2: 开玩笑这个样子，
0: 应该是对方。
2: 是。
0: 那如果说到如果说真的啦，我们都是人啊，一个工作哈、做的非常长的时间之后呢，如果真的有这种所谓的厌倦感
2: 啊，
0: 我们是不是能够在工作上呢找一点新的刺激？
2: 肯定要。
0: 应该要怎么做呢？
2: 我觉得其实除了说公司可以给你设下说你的这个工作的或者说你的这个事业的这个发展的一个道路之外，我觉得你自己也要有自己的想法的。我就发现我自己齁 ,OK, 我觉得我就刚好啦，像我的情况，我发现我每大概5到10年齁，我就发现我的工作会有一点点的不同的转变的。
0: 是你自己给自己的转变。
2: 其实我不知道哎，我不知道是因为从我的这个工作的态度、工作的表现让老板意识到，还是说我自己是有意识到说。
0: maybe 要做一些不一样的
2: 不一样东西，然后就退提出要求还是什么？我发现是大概这样。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
0: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有像你这样的一种机会，
2: 就是真的
0: 在同一个公司，但是有不一样的一些责任哦，就是小小的转换一个跑道。所以如果每一天都做重复的事情的话，那或许在这6到8个小时当中，可能可以让自己有几分钟的时间到楼下买个咖啡，走一走。
2: 可是我突然又想起了，你看那个小贩的摊位哈，他一直在卖同样东西的，可是他煮爱东西还是一样好吃，还是认真的对待他的这个食物啊，
0: 不一样
2: 啊，
0: 因为他遇到的客人都不一样。大家给他的反馈，每天你看到的那个脸哈，都是不一样的。
2: 所以他的不一样是来自客人，
0: 对，
2: 不是工作本身。
0: 对，那个性质是一样的，但是你面对的群众是不一样。然后他们每一天可能这个人跟你讲的这份鼓励的话，跟customer B 跟你讲的这个鼓励的话，是不一样，提供一种不一样的情绪的价值。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减50块钱，
3: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4: 德明、
5: 佩芬、国贤，名人说安话。
6: 谢谢我们的听众哦，他们也 WhatsApp 过来了。像松成他就说什么呢？
4: 他说呢，他本身觉得工作能力啊，不管是强还是弱，只要是在工作时间使用电脑或者是手机在追剧或者打游戏，就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不像你刚刚说的哦，他的能力强，他在现实的这个时间之前就完成了工作，之后他可以自由的做自己的事情。松成是觉得说不应该这样
6: 子。我不觉得他错，因为我觉得是每个人要求。像说回刚才，我不是讲我的朋友，他是说像他一些年轻同事，就是会戴着耳机然后工作。他如果说今天大老板没有出现，其实他一般上也就算了。可是如果说今天大老板在的话，他可能会特别交代说，哎，哦，老板在的时候就醒目一点，就把这个耳机拿下来。
4: 所以有时候还是需要做做样子，对不对？
6: 真的，我跟你讲，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你的老板心里头是怎么想的。
4: 对，上班追剧这个事情，听在外人的耳里眼里都觉得有点难以接受。
6: 最可怕是那种有些老板他不会当场讲你的，他看到还会跟你笑笑这样的吗？
4: 然后你觉得可以接受。
6: 对，然后殊不知好像比如说今天，比如说我是那个就是边工作边听音乐看戏的人，然后佩芬是讲 OK 的，但有一天金云来了，然后金云还在面前说然后后来金云就跟佩芬讲，你跟温国贤啊，你跟他讲一下啊，做过的都说千万不要给我再听了。
4: 上班就应该有上班的样子， 对， 对不对？
6: 类似这样的情况，就是你讲到的，就是对。
4: 所以回到我们的今天的民调哈，大家一致呢都认为啊，最高票数的选项呢就是认真做，但是不再拼命。我讲这个也挺符合大家目前的一种心态，对不对？
6: 对，第一可能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就可能已经做了几十年，甚至要到退休，就好，那我要专业，我还是会认真的工作，可是可能就不像年轻那么拼，那年也不能像那么年轻那么拼，也可能是因为体力不足了啊。另外一种就是可能现在大家更追求所谓的生活平衡，
4: 对啊 ，work life balance 咯，所以这是有一定可能有一定基础的时候，你们才 work life balance， 因为太年轻的你都没有 work， 你怎么有怎么谈什么 life balance？
6: That's where you're wrong。
4: 真的吗？不是要把基础先搞好吗？
6: 很多年轻人就是一开始他就要 work life balance 的，
4: 可是你要有
6: no， 他说你今天
4: 那个秤也要有一个平衡点。
6: 没有，对他们来说 no， 就是今天
4: okay， 就是享乐先，对吧？
6: 也不 OK，不一定是想
4: 了，就是不要把工作当作是人生的
6: 全部。对，因为他们常常会跟你讲说，我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我当然就是呀，
4: 应该这么说吧，可能他们也更加的聪明了，把时间投入在他们的可能朋友、家人、家庭。
6: 你这句话会得罪一些人。
4: 以前我们的爸爸妈妈的年代就是觉得埋头苦干啊，
6: 所以
4: 一路做到上啊，
6: 所以就比较怎么样？
4: 所以就比较没有所谓的 work life balance。
6: 挖一个洞害你啊！
7: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6: OK 啦，讲真的啦，真的我觉得其实不管哪个年龄层啦，都应该要确保身心灵健康啦。
4: 对，
6: 工作很重要。
4: 如果连工作都不想投入的话，可能就是这份工作真的没有办法让你产生认同感。

0: 年轻的喝彩来自高明俊，之前是叶倩文的真心，诶，真心啊。
1: 说到真真跟假假这个时间呢，
0: 谁是真真，谁是假假？
1: 谁是真真跟假假？今天我们两位，其中一位是真真。
0: 可能改次我们可以换一下哦，
1: 叫做
0: 就今天配分是真真还是假假，
1: 就这两个名字哦。
0: 对，
1: 真真假假。
0: 好，那我先吗？还是你？
1: 我来吧。
0: OK， 你来吧。
1: 好吧，那这里呢有一位这样子的一个胖胖的外国女郎。
0: OK， 重点哦， okay， 胖胖哦，还有特别强调胖胖。
1: 胖胖的一位外国女郎。
0: Okay， 然后
1: 她做了一个裸体的模特。
0: OK，
1: 殊不知呢，这个画哈，他的肖像，裸体的肖像呢，能够拍卖到呢将近呢6000万元哦。
0: 一般人家就可能觉得说要那种身体比较纤细的那种
1: 啊。对呀、啊，但是他就是
0: 很难讲，
1: 不一样的一个这个，
0: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我想今天有点难，因为我这则新闻，我觉得也是真的。
1: 你自己觉得？
0: 不，我觉得我们听众听都觉得是真的。
1: OK，
0: 我要说的是这个日本的芒果哦，外销，然后掀起了这个抢购。
1: 芒果就芒果啊，有什么特别的？
0: 对，然后台湾的超市哦，连这个芒果仔喏，那个你懂，芒果中间它不是那个籽很大
1: ，OK，
0: 那有些人切了之后，它还有一些果肉，你懂吗？甚至连这样的那个籽哦，都上架来销售。
1: 芒果籽也能够上架销售，
0: 很好吃。
1: 哦，
0: 你懂日本人的东西，你懂吗？很奇怪的。
1: 他的那个水果，我知道日本的水果，当然每次都是很贵啊。
0: 蜜瓜，对不对？所以像我讲的是日本的这个芒果外销到外国掀起抢购，然后像在台湾超市哦，他连这个日本芒果籽呢也上架销售。
1: 台湾朋友会喜欢会风靡芒果吗？
0: 好吃啊，
1: 还是会比较风靡凤梨呀、黄梨之类的。
0: 总之，我觉得我们今天两个新闻都很真啊，我只能说。
1: 好，大家就随性的猜一猜呗。
2: 你好，我是邓淑贤，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如果说你觉得佩芬的新闻是真的话，你就输入 PF。
1: 如果你觉得国贤说的可信度较高的话，请你打上 GX。
0: 陈晓东的歌曲《心理游戏》，这就是一场心理游戏喽。

0: 天天呢都要
1: 做出这个选择。
0: 对，而且我们都会和大家玩这个心理游戏哦，尽量说服大家相信我们这个分享的新闻资讯是真的呀。
1: 所以今天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今日的新闻王，恭喜1560。
0: 是的，他输入的是 PF。
1: 那这就是意味着呢，今天 PF 分享的这则内容呢是真的。各位，跟大家说一下。
0: 对，你长得胖不要感到气馁哦。以前大家都就是说身体比较纤细的人会比较受欢迎，或者甚至是比较赚钱
1: 呢。所以呢，这个女主角就说呢，世界上呢应该有各种不同的体型跟身材呀，这样子呢才有东西可看啊。这个是她说的啦。其实这则报道呢是来自早报的这个壮龄购的这则新闻啊，跟大家讲一下。所以呢就跟大家提示一下了，就是提醒一下，应该这么说哈，我们就是不。就是高瘦胖矮啦，各花入各眼嘛，
0: 对，多包容一点啦。
1: 对，而且他自己也不知道说他今天的这个肖像呢，能够呢拍卖到呢这么高的一个价位啊，6000万新元哎，所以肥胖呢从来不应该阻止一个人呢变得更好。
0: 是，所以美的定义其实是很广的哈，不要被一般人认为说啊，瘦的人就比较好，比较好看。啊，或者说样貌比较出众的人，哦，比较帅的人就一定，怎么讲？我讲帅也很奇怪。
1: 样貌比较出众的人可能受欢迎度是不是？
0: 美啊、帅啊的这个定义放得那么狭隘，
1: 对了，应该要把视野放得更宽阔一点点。
0: 是，那我说的新闻当然就是假的啦。
1: 其实不是日本的芒果，
0: 对，是台湾的芒果，我把它对调，是台湾的芒果外销，然后造成抢购。像在日本超市呢，连这个芒果籽也上架销售了。真的，就是因为有一个日本网民在网上就是分享嘛，就发现天呐，这个台湾芒果好到这个果肉都卖完了嘛，那剩下这个芒果籽嘛，那个超市算了，把它也包装好，然后直接拿去卖，而且还卖150日元呢。
1: 这个芒果籽的作用是要长出芒果树，
0: 不是它还有一点点肉哦，所以觉得那种你懂吗？买不到，就是呀，满足一点点
1: 卫生方面是 OK 的
0: ，OK的，就是还是。你没有吃过芒果是吧？我懂了，
1: 我以为是人家吃剩的，然后芒果籽。
0: 不是，你吃的就人家把你切好。
1: 对，都被服侍的。
0: 它是这样的，像芒果，你切了两边 ，right？
1: 对，
0: 就是都是果实嘛，
1: 中间有一个芒果籽。
0: 对，所以那芒果籽上面有些时候还有一点肉，
1: 有一些那个纤维是不是？
0: 也有些
1: 细细的那个。
0: 对，纤维，对，所以呀，所以 anyway 他们就拿来卖了。不过确实是我跟你讲，台湾的芒果真的是卖得很好。看到这则新闻呢，它不只是卖到这个日本哈，甚至呢最近打算卖到法国。
1: 我们有听众可能也是来自台湾的朋友，那我们有一些歌手们，他们自家呢就是种芒果的，所以有叫做芒果歌后啦、芒果王子啦、等等。哎呀，刚才应该想到哈。
0: 对啊，其实说到台湾的这个水果，另外一个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们家的芭乐
1: 啊，对，
0: 番石榴。
1: OK，
0: 我也是觉得很好吃。
1: 对，
0: 可是
1: 台湾有很多美食啦，像他们的夜市啊等等的一些美食也是让人相当的难忘。
0: 是的，没错。这个时候浩浩在台湾多一阵子吧，他现在在忙一些家里的事情，多一阵子可能 Dexa。浩浩，
1: 芒果怎么样？芒果怎么样？
0: 台湾的水果很好吃哦，不，要接跑我的讯息吗？
1: 一丝提醒他一下。
2: 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好了，在路上开车要注意哈，这两个路段呢是有胖胖的车，那是朝大市的 PRE 过了这个对不起，我刷新一下哈。OK， 刷新后看到的是朝 Woodlands 的 BKE， 朝 Woodlands 的 BKE 过了 KJE， K 的话呢，不要使用第四条车道，因为有胖胖的车子。
3: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歌好 FM。
4: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Don't worry,
2: be happy。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边是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又有两名年轻的新加坡男子因为受以巴冲突的影响自我激进化。
2: 很多人应该没听到或读过的名词叫综合暴力极端主义，意思是一个人认同好多种甚至彼此矛盾的极端意识形态，然后用他们来合理化暴力行为。
1: 这种思想中毒如果不及早揭露，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的，尤其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
2: 如果察觉有家人或朋友有这种苗头正在挣扎，当然应该拉一把，自己如果没办法则应该寻求帮助和支持，越早进行干预越好。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新闻之前播出这首《暗恋的代价》，来自草蜢。之前呢，有一首邝美云的《容易受伤的女人》。
1: 说话，
2: 关心一下我们道路上的情况。
0: 你应该是伤得挺重的。
2: 我在想，是不是时间要报路况了 ？OK， 这里有一则路况哦，朝 AYE 的 CTE 在 PIE 昌尼出口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小心。
3: 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要出外的朋友今天目测之下是挺晒的哦，但是气象署是预测今天是局部多云的一天，气温介于25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2: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下午好，我是国贤，一起关心新闻。汇丰银行和新加坡乐林义工组织 RSVP Singapore 今天推出了为期一年的点亮生活计划。这项计划结合了理财教育、防诈宣导、预防保健知识和居家改善服务，旨在提升弱势家庭的生活韧性还有福祉。在计划下，年长者和社区居民可以参加理财以及防诈骗讲座，学习如何使用 SingPass 进行网上交易等。讲座由汇丰银行员工和新加坡乐林义工组织资深义工共同主讲。计划率先在文理区推行，并且在今天举行第一场的理财与防诈骗讲座。主办方预计未来两个月将会有大约50名的文理居民参与讲座，并且为25户的家庭提供居家改善服务，之后呢，再逐步的扩展到其他的社区。过去三年，新加坡民防部队一共录得120起的前线民防人员遭到了言语辱骂或者是肢体攻击的事件。今年1月以来，已经接获了17起的相关事件。民防部队在脸书发文说，绝对不容忍任何针对前线民防人员的辱骂、骚扰或者是攻击行为，并且将会毫不犹豫地报警处理。贴文指出，民防部队去年平均每天处理大约700通的紧急医疗求助电话，并且重视每一通的求助电话，竭尽所能地为公众提供协助。然而，前线人员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不时会面对言语辱骂，甚至是肢体攻击，妨碍他们履行职责。民防部队提醒，如果触犯蓄意伤害并且阻碍公共服务人员执行职务的罪行，违法者最高可被判监禁七年，并且可能被罚款或者是鞭刑。民防部队也呼吁公众支持前线人员，让他们能够安心地执行保护生命还有财产的使命。新加坡银行工会主席陈德荣昨天在银行工会周年晚宴上宣布，随着新加坡迈入超级老龄社会，本地的银行将会推出多项的轻乐龄举措，帮助年长者防诈骗，加强财务韧性以及妥善的安排财务，并且将会增加提款设施。本地三大银行新展、大华和华侨银行连同新网电子付款公司 NEX 将会合作，确保转换站、小贩中心还有大型超市等公共设施的500米范围内都设有自动提款机、银行分行或者是提款处，这个目标最迟在今年底达成。到了2027年底，提款设施呢还会进一步的增加到每座祖屋500米范围内都有。各银行呢也将会和互联局合作，为认知能力下降的年长者提供更多的协助。银行最迟将会在今年底推出一套的通用指南，帮助前线员工识别年长客户认知能力下降的迹象。最后是其他的国际消息。综合路透社还有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6月25号在白宫签署了一项与农业相关的行政命令。白宫称，这项行政命令旨在加强美国食品供应的安全。同天晚上，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邀请来自全美各地的农民。特朗普在致辞时称，伊朗在食品方面遇到困难，他们将动用一部分的资金用于购买大量的小麦、大豆还有玉米，这个进程将会在不久后启动，规模将会相当的可观。特朗普还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前一天他们运出了1900万桶的石油，这是霍尔木兹海峡历史上最高的记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5号驳斥了特朗普的说法，他在 X 平台写道，美国谎称伊朗的被解冻资产将用于购买他们的农产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陆路关卡交通情况。从马来西亚回堵的车辆导致雾兰关卡的出境交通非常拥堵，因此通关时间预计会延长。移民与关卡局劝请公众出行前先查看交通情况，请关注 ICA 脸书以获取最新消息。
1: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
2: 情人爱却更多。
1: 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
3: 起来一起来！
1: 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
4: 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3: 起来一起来！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早安好贝贝，早安陈新姑，
1: 早安早安，
2: 안녕하세요，
1: 早安宪国，
2: 잘주무셨어요，
0: 新姑早上好啦，
2: 좋은아침，
1: 早安早安宪国，
2: 왜그래요，
0: 你到底是谁，你不是陈新姑，
1: 对呀、啊、你竟然没有跟我们早安，一直在讲韩国话，
2: 你们是不是想念我的大家 good morning？
1: 哎呀，这人是贤姑吗？怎么了？怎么了？干嘛？我们问你，跟你早安，你一直回我们韩国话。
0: 对呀，贤姑，你最近是不是又迷上了哪一部韩剧？
2: 贤姑即将要展开一段自助的旅行，我要出发前往韩国，所以现在贤姑在努力的学一些基础的韩文啊，希望到时自助旅行的时候不至于是鸡同鸭讲，可以派上用场。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新姑你肯定没有把你真正的用意说出来，你学韩语是为了跟韩国欧巴讲话对不对？
2: 如果有很多韩国欧巴要跟我讲话，当然我也是不会拒绝的。
1: 原来宪姑喜欢江南大叔啊！
0: 哈，宪姑你的口味很独特耶，江南 style 你很喜欢呐、啊、
3: 我扮江南 style，
2: 我喜欢江南，但是我不喜欢那个江南 style 那个 uncle 啦。
1: 哦，还好啊，你不喜欢那个大叔啊？哎呀，我想说，如果你喜欢那个大叔，你喜欢我就好了。
0: 好贝贝，你跟那个江南大叔，我也是会选那个江南大叔，因为至少人家是名人，而且他的歌曲这么红，他应该赚很多钱。
1: 哎呦，我是山东大叔哎。
0: 好，我去帮你找制作人，帮你出一首歌。叫
2: 东北 style， 人家是江南 style， 他是东北 style。
1: 好了好了，哎呀，被我们废话一大堆啊！宪国啊，我想比较想要知道，你是要去那个什么济州岛啊，还是要去那个釜山延展那个釜山啊？
2: 这一次呢，仙姑呢一个人旅行呢，要出发前往首尔。
1: 哈，那不叫首尔啦，那个以前叫做汉城。
2: 好贝贝，你都说是以前了。以前啊，南韩的首都确实呢是叫做汉城，现在已经改名叫首尔了。
1: 哈，为什么啊？哎呦，叫汉城就好好听嘛，怎么后来会改成首尔嘞？
0: 我知道我知道，我看过一个 TikTok 的卡通影片，有说过这件事嘞。
2: 卡通影片都会讲这样的事情？
0: 对，我看的卡通影片很有深度对不对？
2: 哇，你真的跟其他11岁的小朋友很不一样哦。
1: 你那个卡通影片可以介绍我看看吗？
0: 有很多有趣的说法，第一个说法呢就是呢，汉城听起来齁、哦、像是流汗的汗，对这个城市有负面的影响。第二个说法呢就是这个汉城有人会以为它是汉堡城，也就是跟德国的那个 Hamburg 是一样地方，所以为了避免混乱齁、哦、就改成了首尔咯，首尔这个名字就独一无二了，没有人会搞混。
2: 哇，这个小月的故事编得不错嘞，可是真正的原因让显姑来告诉你，韩国的首都汉城之所以改名为首尔，是因为呢这个首都啊原本的英语的名称呢就是 Seoul。 那为了呢不要在国际间引起混淆，在2005年的时候呢，韩国就决定把这个首都的中文名汉城翻译成首尔，所以呢由英语音译到中文，这样子大家就不会乱咯。再来呢就是其实汉城这个名字啊，早在明朝的时候就是由朝鲜王朝定下来的，有一种附属国的意味，所以呢为了要摆脱这种文化的依附感，韩国政府呢就开始去汉字化，才想到要把这个汉城改成首尔。
1: 哦，你们两个虽然讲的很有道理啊，但是我们还是请听众朋友来猜猜看，8850963，谁说真话，谁说假话？
4: 宪姑，听说您这茂密的黑发是假的啊？
2: 好贝贝，听说你以前交50个女朋友啊？哇！

0: 真的还是假的？今天说真话的是我，陈仙姑。
1: 星期一到五早上六点到十点，
0: 丽仪、
2: 浩浩、
1: 思源，
3: 哇，好有意思！
4: 大家好，我是萧煌奇，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Lower Delta Road 往 AYE 方向，在 AYE 之前有车子抛锚，请避开第三条车道。 PIE 往大市方向，在 CTE 往市区方向和 Paya Lebar Road 之间交通拥堵。
2: 也要请你留意的是，在 AYE 往 MCE 早些时候，在过了 Alexandra Road 的路段之后呢，第一条车道因为交通事故的关系，所以呢相当的拥挤。之前是看到回堵到了 Portsdown Avenue。另外 MCE 隧道往 ECP 在过了 Central Boulevard 之后的第五条车道，也看到有车子抛锚的消息。
0: 963天气预报。
2: 气象署说，在我国的东部地区，可能在下午的这段时间呢，会有雷阵雨。最低温是25度，最高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下午3点。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本地80多家企业提供近400个职缺，有407名工资遭拖欠客工的就业安置工作将会在下个星期启动。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黄志明今天在脸书发贴文披露这个消息，并称工会也在持续推荐更多工作机会。他写道，正在转移客工至同一处住宿设施，并将会在这个周末完成安置，这将有助于统筹协调对他们的各项支援工作。针对客工被拖欠薪资问题，黄志明说，劳资政纠纷调解联盟星期五到宿舍现场协助剩余客工提交索赔申请。黄志明星期三走访大势村客工宿舍，与薪资遭拖欠的客工面对面交流，不仅协助他们寻找新工作，也发放总值200元的现金和购物券，帮助他们缓解燃眉之急。本地研究团队为开发数码孪生系统设定模拟滨海湾撞船事故场景，系统结合人工智能推演能力，可协助当局实时掌握事故动态，迅速制定应对方案。这项研究昨天在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学员常年研讨会上展出，是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资助的其中一个研究项目，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导。研究目前处于概念验证阶段，预计2027年初完成。团队结合物理学理论和公开数据，再借助人工智能推演能力，开发了一套数码孪生系统。这套系统可根据风速、风向和水流方向等环境条件变化，实时预测事故现场的后续发展，协助救援机构制定应对方案，引导公众避开受影响区域。一旦完成研发，这套系统有望应用于海事紧急状况的管理。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今年的青年文化节 Remix 2026 借助华族乐器营造恐怖氛围音效，集合不同种族的人士高唱华语歌曲，通过充满创意的舞台表演和沉浸式剧场体验，让本地华族文化以有趣的方式呈现在公众眼前。其中一个沉浸式剧场体验剧一剧是中心旗下的协力新成员黄瑞俊所制作，它结合了悬疑元素和华乐演奏，通过表现华乐团课程辅助活动的成员各自最惧怕的因素，如父母施加的压力等，也就是勾起观众的昔日回忆，也反映出当今社会的现象，引起现场年轻人的共鸣。剧一剧沉浸式剧场是今年 Remix 2026的11项活动之一，也是由青年协力新成员参与的四个活动之一。Remix 自2020年举办以来，今年步入第七个年头，将会在7月3号到12号连续两个周末举行。受两股正向日本列岛逼近的热带风暴影响，日本航空公司星期五取消了100多个航班，当局建议部分地区的居民撤离，以防范可能发生的洪涝和山体滑坡。气象预报显示，由台风减弱为热带风暴的米克拉，阵风风速仍达到每小时144公里，且强降雨已经开始袭击日本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预计米克拉将在周末掠过九州和四国岛，并可能与另一场正在太平洋较远海域移动的热带风暴海高斯发生相互作用，这可能会引发被称为藤原效应的大气现象，从而增加预测风暴移动路径和强度的难度。日本航空和全日空航空分别取消了70个和50个往返冲绳和鹿儿岛等南部地区的航班。另外，京都地区因为存在山体滑坡的风险，建议数千名居民撤离。京都和大阪当局宣布，主要河流的水位正在上涨，提醒民众警惕洪水风险。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有问题
1: 找专家。
0: 啊，原来是这样。
2: 专家来解惑，你好，我是邢颖。今天节目当中继续和 NutriNest 的 Mr. Xavier 谈聊一聊关于如果家中出现了蜂巢这些看似比较紧急的一些情况，应该要做一些什么事情才可以保护自己，同时也不伤害到蜜蜂。 Xavier， 我想问一下，刚刚我就提到说在这些紧急的情况嘛，其实看到蜂巢真的算紧急的情况吗？
3: 前几集我已经有讲过了，就是说蜜蜂它并不具有自动的攻击性，除非是我们去打扰它们嘛。所以如果有蜜蜂到我们家，它只是飞到那边的话，它其实是没有危险的。危险性开始当我们为了害怕，然后开始做一些不利于蜜蜂的一些动作，或者喷一些什么东西的时候，那就反而会引发它们蜜蜂来攻击我们。所以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有蜜蜂的时候，我们要处之泰然，给他们一点时间让他们去平静下来，然后我们再看后续要怎么做，这是最好去处理突然来的一个窝蜜蜂的方法。
2: 当然就是如果不太知道要怎么处理的话，打给专家是最好的方式，但是呢至少我们知道说你只要不去碰它，你不要拿任何的东西，比如说有些人会讲说我要熏烟啊，还是用香水啊，用手电筒去照它，这样子可以把它赶走，其实这些反而是会让它想要攻击你的原因，对吗？
3: 对的对的。然后我常常跟人家讲说，如果你们用烟熏用什么办法，然后迫使那个蜜蜂飞走的话，它可能会从你这个墙角飞到另外一个墙角，那也有可能从你的家飞到你的邻居的家，这些都是非常不切实际。
2: 那我这里就想请问一下，当你就是去到一户人家的时候，帮他们人道的处理这些蜂窝的时候，你的这个步骤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做才可以做到就是不伤害任何的蜜蜂，但是同时呢又可以帮我们这些居民解决他们在生活上面对到的一些困难？
3: 一般上我们分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实体的，然后另外一个是心理的。所以第一点呢，我们首先要看一下那个蜜蜂它的位置在哪里，那我们要怎样去找到那个蜂王，因为最主要是我们靠那个蜂王来引导其他的蜜蜂聚集在我们要它聚集的一个箱子里面，然后再把它移走。在做这个部分的时候，我们也会去跟我们的这个居民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去看我们怎么做，然后在整个过程当中呢，让那个居民跟我们一起参与这整个移除的过程。最后我们也会要求那个，因为一般上我们把那个蜜蜂都移到我们的一个 container 以后呢，蜜蜂他们会很安静的聚集在里面，就好像他们在聚集在他们原本的那个地方一样，然后他们没有攻击的那个需要。屋主其实是可以很靠近的，甚至拿他们的相机出来拍那个 video， 或者跟那个蜜蜂一起拍一个 selfie 都可以的。然后有一些甚至我们可以把蜜蜂放到那个屋主的手上，让那个蜜蜂在那个屋主的手上爬来爬去，那让他们更了解更幸福，说其实蜜蜂没有那么危险。
2: 很棒耶，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更加了解蜜蜂跟人类我们是可以共存的，我们不一定要把它杀害掉，它不一定需要消除，我们甚至是可以跟它一起好好的相处啦。希望我们的听众呢通过这五集的分享哦，能够更加了解蜜蜂对于我们的这个影响也好，甚至是蜜蜂它本身其实是不具攻击性的。
3: 我们真的是要保护蜜蜂的话，在现在的现况呢，如果说有千万不要打给那个灭虫公司，因为有些灭虫公司现在我看到他们就是说打广告说他们也会移除蜜蜂，据我了解的话一般上他们还是会杀害蜜蜂的。如果你真的要找他们的话，需要问他们这几点。第一点是他们是怎么移除的，那么移除了以后呢，是不是可以让他们知道说那个蜜蜂会被移除到哪一个蜂园，然后你可以去看那个蜜蜂埋在那个公园。因为如果他们都可以把这几点都告诉你的话，那就表示说他们真的是在人道的移植蜜蜂。 那有些移除蜜蜂的话，他们只是移除，然后带到别的地方就把他们给杀，所以就不是真的在帮助。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了解这一点。
0: 有问题找专家。啊，原来是这样。
1: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又有两名年轻的新加坡男子因为受以巴冲突的影响自我激进化。
2: 很多人应该没听到或读过的名词叫综合暴力极端主义，意思是一个人认同好多种甚至彼此矛盾的极端意识形态，然后用他们来合理化暴力行为。
1: 这种思想中毒如果不及早揭露，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的。尤其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
2: 如果察觉有家人或朋友有这种苗头正在挣扎，当然应该拉一把，自己如果没办法则应该寻求帮助和支持，越早进行干预越好。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你注意，在 KJ1 往 BK1 松山藤冈 road 的路段之前， KJ1 往 BK1 这个路段呢，是因为车子抛锚，所以呢有些拥挤。 A1 往 MCE 在 Capital Road 的入口处， PIE 往大市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路段之后的第一条车道有道路工程在进行着。
0: 963天气预报，
2: 今天东部地区有阵雨，预计将在下午晚些时候消散，随后将转为多云，气温介于25度到33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0: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1: 下午4: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你一起关心新闻。由于本地近期接连发生致命工伤事故，过去四个星期内已经有七名工人丧命，导致今年以来的职场死亡人数累计达到21人，高于去年同期的18个人。为此，人力部今天宣布将在整个七月份采取更严厉的执法措施。在新措施下，职场安全违规的首次罚款额将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重复或严重违规者将面对更高的罚款。同时，因为安全缺失而接获停工令的企业，最短停工期将从五周延长至八周。而一旦企业因为严重违规导致死亡或重伤事故，将被禁止聘请新外籍劳工长达三个月。人力部指出，这些措施暂定实施一个月，旨在提高雇主对职场安全的责任。如果七月份的职场安全情况没有改善，当局将考虑延长实施期限。本地一项初步研究显示，相比血液检测，尿液检测更能及早检测出膀胱癌、肾癌和前列腺癌这三类泌尿系统癌症的迹象。这项为期一年的研究由精准医疗公司陆盛、新加坡中央医院以及医疗诊断发展中心合作展开，利用非侵入性的尿液液体活检技术对120名患者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今天在本地举行的医学峰会上发表。数据显示，在膀胱癌检测当中，尿液检测成功识别了九成以上病例的癌症相关基因变化，比血液检测的检出率高出约五倍。此外，在前列腺癌和肾癌的检测方面，尿液检测的表现同样优于血液检测。由于泌尿系统癌症早期通常没有明显症状，这项研究结果有望为未来开发只需单一样本就能同时筛查多种癌症的非侵入性检测方法奠定重要的基础。这不仅能够协助医生更早地发现癌症并及早介入，也有助于提高整体的治疗成效。法国青年涉嫌从 iJuice 橙汁自动贩卖机取出吸管舔一口之后再放回吸管盒而被捕，案件定于7月13号进行认罪审讯。19岁的被告麦克西米利安今年4月在国家法院被控各一项恶作剧以及公共滋扰罪。根据早前的报道，被告持学生证独自在新加坡留学，面控之后获准以5000元保释在外，担保人为他就读学校的一名代表。他在保释期间曾通过律师申请于5月2号到25号前往菲律宾马尼拉实习，并获得法庭的批准。这起案件发生在今年3月12号下午2点，地点是纽顿金领购物中心，今天再度过堂。控状显示，被告涉嫌拍摄自己舔吸管后再放回贩卖机吸管盒，并通过社交媒体 Snapchat 编辑视频再上传到 Instagram 现实动态。事件导致 iJuice 需更换自动贩卖机内全部500根吸管，损失大约5块钱。国际新闻。联合国监管机构在星期五警告，全球毒品使用量持续上升，其中强效且危险的新型合成毒品不断增加，尤其令人担忧。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星期五发布报告指出，根据估计，2024年有 3.31 亿人使用过毒品，这个数字占全球15到64岁人口的 6.2%， 高于2014年的 5.2%。报告指出，2024年大麻仍是全球最常见的毒品，其次是阿片类药物、苯丙胺类兴奋剂、可卡因和摇头丸。然而，作为海洛因替代品的新型合成，阿片类药物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取。毒品制造者不断推出新型合成毒品，以试图规避监管并逃避查缉。2024年查获的毒品种类是2000年之前的五倍。全球鸦片和海洛因市场仍深受塔利班于2022年在阿富汗实施的罂粟种植禁令的影响。这种使毒贩转而寻求芬太尼类物质等合成替代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3: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3: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
3: Hello， 我是安娜。今天是星期五，哎，最近好像很少看到有人写 TGIF。
1: 哎，对哦。
3: 是，好像不流行了、
1: 欸。通常都是直接 ，Yeah, it's Friday。
3: 你以前哦，就差不多到礼拜五的时候，很多人啊就会说啊 ，TGIF。
1: 哦，因为大家很痛苦的过了一周。
3: 不过不管怎么样了，礼拜五应该还是真的要就是让你的头发怎么讲 ，Let your head down 啊，
1: 放轻松
3: 啊，就把你的头发放下来。有一次我的朋友问我啊，这样如果没有头发怎么办？
1: 嗯，我说放子摘下来，
3: 然后我说放你的假发下来了。
1: OK，
3: 哎，不过星期五啊，真的是要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
1: 嗯，
3: 那我要把自己的正能量聚满了，然后下个星期一再来奋斗。
1: 但是呢，有些人会告诉你，我也想啊，可是我旁边有
3: 哦，真的啊，有怎么样的人呢？有没有这类消耗你的人呢？
1: 可能有哦。
3: 哦，有没有妒忌你的人呢？
1: 来看看还有哪一些人是你应该要避开的
3: 啊、哦？利用你的人
1: 哦，
3: 还有负能量爆棚的人。
1: 有一些人呢，他面对什么事情他都是悲观的。哎呦，不行啦，这个一定完蛋的啦，完蛋了啦，不可以啦。
3: 还有一种最可怕，
1: 嗯，
3: 最可怕可能是最后一种，
1: 嗯，
3: 就是不真诚的人。
1: 不真诚的人，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说话不算话。
3: 但是最后一种就是控制欲超强的人。
1: 哦，这些人呢，可能会让你觉得。可能情绪被绑架，感情被绑架、
3: 通常这种控制欲超强的人要么就是你的好朋友啊，要么就是、你的老板，再来你的另一半。
1: 为什么要过度的就应该说要避开这样的人呢？因为长期相处它会使得你失去自我，你活得会越来越压抑、
3: 而且你会活得很不开心、你会对自己就是完全没有信心、再来你做什么都是战战兢兢。
1: 我比较怕的应该是负能量爆棚的人
3: 哦，
1: 因为你久而久之你可能也会跟他一样。
3: 我觉得我会比较害怕那个消耗你的人，因为他总是那边，其实跟那个负能量有一点接近啊，他因为总是在抱怨、指责、

0: 的能量还有你的信心，
1: 因为这个消耗你的人呢，他是在贬低你，他是在影响你，直接对着你的，
0: 搞不好呢他就是有计划的要把你给打死了，然后踩着你上去。
1: 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认清是谁，
0: 对不起
1: 那些人，然后你就自己知道说 OK， 不要太认真
0: 我觉得我是看太多电视剧了，
1: 有可能，
0: 所以啊有影响到我，看事情都很负面。
1: 你这周末又想追什么剧啊？
0: 我现在在看那个跟医疗剧有关的，上一次我看问心一，现在问心二，我也觉得蛮好看的。

0: 歌，好 FM。
1: 罢了，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Don't worry, be happy。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往张掖方向在罗宁路之后发生事故，请避开第一条车道。SLE 往 BKE 方向在伊顺之后有车子抛锚。
2: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今天的节目继续的来给你介绍穆小雅这位中国的独立音乐人的作品。这首歌呢，算是她比较新的作品哦，是在2026年初才发行的。歌曲延续她一贯的民谣创作风格，由她亲自包办词曲创作。那说起穆小雅呢，其实你可能还会记得我上个星期介绍的《可能否》，她能够用很简单的旋律配上充满画面的歌词，把人生不同阶段的这些心情呢轻轻地唱出来。《旅人》这首歌感觉呢比较像是走过岁月的一种从容啊。为什么叫旅人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生命里的旅人，从出生开始一路会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有人陪我们走一程，有人只是擦肩而过。重要的是，或许不是走了多远，而是在这个路上呢，你有没有认真的去感受风、阳光、水？你有没有去珍惜那些和你同行的人？一起来听穆小雅的这首《旅人歌》。我们都是旅人，愿每一位正在人生旅途上的你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但是也要记得不要忘记了欣赏沿途的风景。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2: 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1: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3: 大家好，我是 Daniel 罗时峰，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CTE 往 A1E 方向在 MOQ Avenue 5之后有车子抛锚，
2: 也要请你留意早些时候看到的消息呢，是在 PIE 往张仪过了 Lonnie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因为交通事故的关系呢，所以可能有些拥挤，第一条车道受影响哦。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3: 加一道菜，吃猪脚，那个猪脚的皮还有一点脂肪，但脂肪越不要腻，然后那个肉越嫩，乳汁不能太重口味，又不能淡。吃完之后虽然嘴巴黏黏的，但是就觉得短一短一点，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
4: 对，我们猪脚经过三天两夜的烹煮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使用的是柴火，不可以使用瓦斯炉。瓦斯炉是属于直火，会把我们的肉给烹煮到烂的，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用焖处理，所以非常的繁复。欢迎大家来五龙园品尝一下我们正店招牌的特制猪脚，它的特质点是连骨头都化掉了，胶质完全释放，甚至在冬天的时候你仿佛吃到猪脚冻，所以都跟客人说吃快一点，吃太慢你就吃猪脚冻咯。五龙苑还有一个特色点，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五龙苑还是种咖啡，好喝甘醇香，来这边一定要来点一杯黑咖啡，还要来一个板娘特制乳酪蛋糕，整个是非常的浓醇香，不腻口，让你吃到重乳酪的风味，但是不会让你吃到是干硬的感觉。
3: 就搜台南最高峰五龙园，12345的五，吉隆坡的龙，园地的园，五龙园咖啡民宿，可以住也可以吃饭，可以看看景观。
4: 我们这边已经经营16年了，我们这边的回访客人90%以上，因为我们这里无法路过经过，一定要专程来
3: 吃饱饭。虽然跟吃没有关系，但是可以走过去看一下布袋戏。
4: 对，就可以看看老板为您准备的布袋戏，你也可以跟他互动布袋戏的解说。
2: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0: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FM。

0: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1: 成为金游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游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0: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2: ，ASA 最棒。
3: 今天是星期五了，我们还是会送听众哇50元的礼券，这是 TLM Food Expo 的礼券。
4: 没错，这是新加坡超人气超大型的美食盛会 TLM 食品展呢将会盛大登场。
3: 昨天有听众想要赢取这个礼券，但是因为你没有参与我们的讨论啊，所以就错过了机会，所以你今天在6点多你要听到我们说听众你的看法怎么样了，我们会给你一个范围啊。
4: 是这次的这个食品展呢，有超过120家国际展商，汇聚马来西亚、中国、泰国、台湾、香港等的亚洲各地特色美食，一站式要满足你的味蕾哦。
3: 而且现场呢有20多个新的品牌亮相啊，第一次亮相，现场还有高达90%的折扣优惠，当然你买多的话就省多了。另外消费满200元还有送独家好礼，每天还限量送出500份礼包啊。
4: 附带条件送完为止，记得要早点到。日期7月3号到5号以及7月10号到12号，就在新加坡博览中心6A 展厅。
3: 在7月4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4点，金元还有思远都会到现场去啊，就跟你见面啦，介绍啦，还有跟你一起说说唱唱啦，
4: 还有一起吃东西啦。
3: 哦，你要唱叉烧包吗？
4: 所以你们是边逛边吃边买，我是边逛边吃边买边唱。
3: 边流口水。
4: 更多详情可以上网到 facebook.com/TLM Food Expo SG 了解。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PIE 往大师方向在 Clementi Avenue 6之后有车子抛锚，同样呢 PIE 往张仪方向在 Paya Lebar Road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
2: 也来关心天气方面的情况，
3: 现在的温度是25到33度，局部多云。
0: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5: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汇丰银行与新加坡乐林义工组 RSVP Singapore 今天推出为期一年的点亮生活计划，这项计划结合理财教育、防诈宣导、预防保健知识和居家改善服务，旨在提升弱势家庭的生活韧性和福祉。在计划下，年长者和社区居民可以参加理财及防诈骗的讲座，学习如何使用 SingPass 进行网上交易等。讲座由汇丰银行员工与新加坡乐林义工组资深义工共同主讲。计划率先在文理区举行，并且在今天举行首场理财及防诈骗讲座。主办方预计在未来的两个月将有大约50名文理居民参与讲座，并为25户家庭提供居家改善服务，之后再逐步扩展至其他社区。本地研究团队为开发数码孪生系统设定模拟滨海湾撞船事故的场景，系统结合人工智能推演能力，可协助当局实时掌握事故动态，迅速制定应对方案。这项研究昨天在卓越研究与科技企业家企业学员常年研讨会上展出，是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资助的其中一个研究项目，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导。研究目前处于概念验证阶段，预计2027年初完成。团队结合物理学理论和公开数据，再借助人工智能推演能力，开发了一套数码孪生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根据风速、风向和水流方向等环境条件变化，实时预测事故现场的后续发展，协助救援机构制定应对方案，引导公众避开受影响区域。一旦完成研发，这套系统有望应用于海事紧急状况管理。位于新加坡中央医院第五座的口福石阁内，有几只鸟儿徘徊在碗碟归还处，石阁称被关闭后门，减少鸟儿飞进来的机会，并且计划安装自动门防鸟。针对医院石阁里出现小鸟，石阁杨小姐说，医院石阁的整洁和卫生标准都应该比较高，像这种有鸟儿飞进来在归还托盘区徘徊的情况，不仅会影响大家用餐，也让人觉得不卫生。口福发言人回复《新民日报》询问时指出，石阁毗邻露天庭院，鸟儿偶尔会从户外飞入。发言人说，口福注意到有关情况之后，已经立即采取措施，包括关闭后方出入口，以减少鸟类进入石阁的可能。发言人也透露，口福正计划安装自动门，以进一步的防止鸟类飞入。营运团队将继续密切留意情况，并在必要时检讨和采取额外预防措施。传统中药养生汤虽然有益健康，但因为药材味浓，熬煮耗时，往往难以吸引年轻消费者。共和理工学院的四名学生研发出一款融合中医药理念与西式风味的即溶汤品，有望未来实现商业化，在本地超市销售。这款名为即溶融合养生蔬菜汤的产品，采用中药材萃取技术，将药材精华浓缩成粉末，再融入番茄泥、芹菜、西兰花、蒜粉、洋葱等食材，然后加入脱水蔬菜，在保留养生价值的同时，带出消费者熟悉的西式汤品风味。这是四名学生的毕业项目，获得2025年 VegTales 挑战的冠军。挑战赛由新加坡食品局、新加坡食品厂商联合会以及共和理工联办，旨在推动以蔬菜为基础的食品创新，支持新加坡粮食韧性战略。学生与本地中药公司富生堂合作，根据商家提供的原材料、产品概念和品质要求，通过创新帮业者解决市场销售上的困境。马来西亚的消息，马来西亚警方指出，国内掺有合成毒品的电子烟日益泛滥，不仅吸食人数剧增，还引发了多起疑似毒驾的交通事故。为此，当地警方已经正式向政府建议全面禁止电子烟，以遏制问题持续恶化。根据报道，贩毒集团在普通电子烟油当中掺入合成大麻素以及伊托咪酯等 精神活性物质，并以网络销售、快递上门的方式廉价出售，吸引了大批青少年购买。数据显示，相关涉毒案件已经从去年的108起激增至今年前五个月的168起，落网人数达到267人，形势越发严峻。五级安曼速毒部指出，吸食这一类电子烟会导致精神恍惚，严重威胁道路安全。除了建议全面禁烟，警方目前正采购新型的检测试剂，未来将在全国道路执法中同步检测驾车人士是否吸食了这一类精神活性毒品。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有一种歌不会随着时间褪色，有一种声音啊，可能就是这一把的，它可能在你年轻的时候，在你成长的岁月当中的某个时刻呢，曾经触动过你。
1: 近期我没有见过他，但是他刚刚到新加坡，就90年代做宣传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见过他，而且我的一个同事还，我跟我的同事我也有份啊，是主持了他的歌友会的。
0: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恨情歌，然后呢，更多人会一起大合唱的歌曲，包括了把悲伤留给自己，还有风筝。
1: 是啊，那个时候他当然年轻了啊，因为都30年前了嘛，后来我在我们姐妹台103的时候，她来上过我的节目，那个时候她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那现在的她，我觉得每个人讲她还是保有那个顽童的心态。
0: 我近期看过她这两年的一些舞台演出，我觉得她真的在舞台上没有改变。
1: 是啊，自从我们昨天讲了那个荷包蛋之后，我现在一听到陈升的名字，我就联想到荷包蛋了。为什么是荷包蛋呢？因为他即将到新加坡来开演唱会，而他的演唱会的名字就跟荷包蛋有关，就是荷包蛋去远足了。在10月24号他的巡回演唱会在新加坡举行。
0: 如果说呢，你想要就是跟他一起来这些经典大合唱的话呢，就不要错过。
1: 是啊，是在10月24号礼拜六晚上7点半，是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举行的。那今天已经有人买了票了啊，bookmyshow.sg。你可以如果你要，我们把链接发给你比较容易了。
0: 是的，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一过了五点，有好些状况要提醒你啊。首先 PR1 往大市在汤生路的路段之后，第二条车道也是快车道，有车抛锚。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 KJ1 往 BK1 是在雾兰 BK1 的出口处开始繁忙了。一过了五点，两个地方的抛锚车辆还没移走，要注意啊。 AY1 往大市是在 Lower Delta Road 的路段之后，以及 PR1 往大市是在 Jalan Yunus 的路段走，小心。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定，每房间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5: 身体的讯号你看懂了吗？每天傍晚学会让身体更健康。
1: 最近的天气是怪的，忽然间下了雨，而且有时候还下得不小。
6: 对，
1: 跟着呢就很热。我还记得有这两天我走在路上的时候，因为懒得打伞啊，然后是我懒了，我懒得打伞。哇，那个阳光晒在那个皮肤上啊，因为我穿短袖嘛，
6: 是
1: 晒在皮肤上是刺痛的。
6: 嗯
1: 嗯，那我就想起了，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去一些地方旅游，刚好是碰到炎热，有四季夏天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哇。你要凉快一定要穿短袖嘛。那有人就跟我讲，你错了，还讲了三次，他说你应该穿长袖。
6: 是，他们是对的。
1: 结果我后来试了一下，真的是有不同，当然那个质地你必须要选择了。现在还有人就买那个袖套。对吧，
6: 还有那个防晒衣。
1: 对。那为什么穿长袖会比较凉呢？
6: Why? Tell me why?
1: 因为它是有了几个原理的，一个叫物理遮挡。
6: 因为你的皮肤没有直接被晒到，对不对？
1: 对。还有一个叫热量传导，还有空气对流。可能你前面那个你还可以理解物理加物理遮挡
6: 了，阻隔那个直接晒到皮肤的情况。
1: 那为什么是热量的传导？因为当气温，就是我们人体以外的气温高过我们人体的正常体温，比如说有些很热的地方，你一听了什么38-40度的时候啊，你的皮肤是没有办法向外散热，反而会从环境去吸那个热量，所以就更热。那你穿长袖的话，起了一个叫隔热层，那么就阻挡了外界高温向体内传导。
6: 我们在学科学的时候知道这个所谓的热传导呢，就是从热的表面呢传导到冷一点的表面嘛，对不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你穿长袖啊，你就会促进那个汗液蒸发。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我们皮肤如果裸露在高温底下，汗液很容易就还没有被吸收就被晒干了。
6: 结果呢就导致闷热的情况了。
1: 那如果你穿当然不要很贴身的，比较当然那个袖套是一回事，
6: 还有厚度也是有关系啦。
1: 那如果你选宽松的长袖衣服，然后是那种会透气的凉爽的布料的话，你在走动的时候还能够带动你内部的空气流通
6: 可以加速你的汗液的蒸发，带走我们体内这些多余的热量。
1: 你说热天的时候你会喝冰水还是热水？
6: 当然是冰啊。降温吗？
1: 我那天我从一个很外头很热，然后去到一个餐馆，哇，我的汗一直流。那个服务生就问我，小姐，你要冰水还是要温水啊？平时我都会要温水，室温的水。你知道那个时候我第一句回应说，当然是冰水。
6: 因为我们想要做的是那种直接感觉到降温。但实际上呢，你喝冰水的话，它刺激你的毛孔收缩，结果你体内的这些热气呢，没有办法散发。
1: 比如说你现在喝一个热，不要说很烫的啦，你就是一个比室温还有再热一点的茶水啊，那你那个喝进去之后，你的毛孔会扩张，也会加速那个汗液的蒸发。
6: 是，对啊，不要选错哈。
1: 所以我现在知道了，如果你想用一杯冰水来抵抗那个热是行不通的。所以最好是喝一点比较温热的茶水，是比那能够解热的。
6: OK, 可是我还是比较想喝冰的。因为这样子的话我直接感觉降温。
1: 小心你的肠胃哦。
7: 身体会说话。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今天星期五，干嘛我们的直播室那么热闹啊？
2: 很热闹，我们等一下从五点半开始呢，就有两位嘉宾。
1: 是，等一下五点四十分哦，就跟你分享好消息、啊，是我们两位嘉宾。然后一到了六点，哇，阿哥来哦，
2: 阿哥带好吃的来哦。
1: 是，阿哥已经到啊、哦，阿哥好准时，我让他五点半到，他早在五点之后就到了。
2: 没错，好，等一下我们今天的傍晚非常精彩，一定要锁定。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在我求学的年代听歌呢，有一位男歌手的声音非常的迷人，他的名字叫做黄舒骏。我终于等到他了，今年8月8号在那些年的歌2的演唱会当中，他终于要出现了。他一直是华语乐坛的非常有个人风格的一位创作才子，恋爱症候群啊，马不停蹄的忧伤啊，艳渡寒潭，还有改变1995等等，都是他的一首又一首的好歌。如果你想要现场听他唱这些歌的话呢，机会来了，赶快到 bookmyshow.sg cc.com.sg 以及 ticketmaster.sg 去买票。8月8号星期六晚上8点，新加坡圣淘沙名胜世界会议中心，那些年的歌2已经开始卖票了。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在 PR1 网大事，就在往 ECP 方向的 KP1 之后第二条车道有车子抛锚。另外在 ECP 网张仪，请你留意在 Bedok 的出口处这里交通事故。 A1E 网 MC1 在 Jurong Town Hall Road 的出口这里也是车子相当的多。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快起来，一
1: 起来！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点40分，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2: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金，
2: 欢喜总结每一天。
1: 你好，我是金云。昨天已经在空中给大家说了我们的好消息，华文媒体集团在7月2号到5号呢免费放映潮语版原音版的这个给阿嬷的情书，4场中的2场呢还首次进入邻里到义顺和淡滨尼。这项活动呢是为了要鼓励公众啊陪伴年长者去观影，然后呢去重现方言情感的连结。那另外呢就是昨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 Clover Film 这边电影公司啊，就是给阿嬷的情书潮语版的原音版呢也加映50场，6月29号下午3点就会开售了，可以到这个其中包括了到淡滨尼还有碧山等邻里影院去。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给阿嬷的情书，也是我们今天在报章上很重点给大家发布的消息啊。那请来的就是 Clover Films 的董事经理林德 Lim Day， 你好。
3: 金云你好，学姐你好。
1: 学弟好，还有我们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的副社长永梅。
4: 金云好。
1: 其实说到这两个好消息哦，昨天真的是有蛮多听众啊，就是给我们发简讯说，哇，这个消息太好了，太开心了。
4: 我们也很开心，就当我们知道申请我们自己申请到的时候我们就很开心，后来知道Clover 申请50场我们也很开心，
1: 是
4: 因为就是无死角的，大家要买票。刚才我们在猜无死角，我就想起这个词。
1: 其实说到给阿嬷的情书上映之后呢，不只是那个票房挺亮眼的啦，好，老板
3: 很亮眼，非常非常开心。
1: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就是很多人其实可能很久没有进电影院，然后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朋友，听到说一定要带阿公阿嬷带爸爸妈妈到电影院去，然后呢就是有这个潮语的原音版呢，也是大家非常的就是激动的，真的是一票难求啦。那这部电影你们觉得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除了它是方言？
4: OK， 我自己去看的时候呢，去看之前我已经在网上刷到一些不同的那个介绍嘛，我觉得我去看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是传达一种非常淳朴的人性之美。所以不管人家说这个电影讲什么，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
1: 是
4: 有人说它是一种华南情怀，我觉得也有，因为潮州文化确实是挺吸引人的。然后我自己看到的是一种侠女的精神，我跟他讲说你去看一部女侠片，
3: 从男子身上真的看得到这个，
4: 对，从男子身上真的看到一种侠士的精神，侠女的精神。对，我觉得这些很原始的东西打动人。
1: 是 Lim Day 因为要买片的关系，然后呢就是听到有关于这部影片的消息，自己应该也看了无数次了。
3: 是的，其实我一直会开玩笑说我是一个贪钱的发行商啦。所以但是这部电影在当我看到的时候，我是非常感动的，很震撼的。我觉得他真的拍那个人与人之间那个的情感的东西拍得很细腻，真的拍得很好。然后我也知道这部电影在新加坡应该会卖得很好。
1: 你有预料到？
3: 没有预料到现在这样的成绩，不过知道它的表现会很好。当然我就很努力的去跟电影公司争取新加坡的版权。然后中间也非常辛苦，然后一直要跟他们分享我们的怎么样的计划。不过我心里的隐忧当然一直都是知道说 不知道这个电影可以在新加坡上几场潮语版，
1: 是，
3: 所以这个就我们在，我记得我是在六月，我在五月底的时候就跟媒体发展局商量，我就跟那边的同事说，我们想带这部电影进来新加坡，希望可以有多一点潮语的放映。
1: 嗯，
3: 然后他们就说好，让他们考虑一下。我也跟他们分享，因为这个戏跟我们的祖辈有息息相关嘛，讲祖辈来南洋的故事。嗯、然后其实真的有很多理由可以让他可以原因去上。
1: 嗯，
3: 后来媒体发展局在六月十一号就通知我说会给我们做十场。
1: 嗯，
3: 就这个潮语版，包括我们的预映，还有一些首映，
1: 是，
3: 所以我只有剩下八场可以让观众去买，所以我们在六月十六号开了这个售票，那八场，结果两小时就卖完了，
1: 嗯，
3: 然后就赶快去申请，再要求多八场，
1: 嗯，
3: 然后也在这个星期一二十二号是吗？我现在时间有点混淆了，
1: 嗯，
3: 二十二号也在一个小时半以内卖完了，
1: 是，
3: 然后后来我就想想，嗯，我就再回去跟他们商量了，我就说，我觉得这次的需求真的，我很有点空前绝后了，我看不到，之前我有做过很多方言电影，没有试过那个观众的踊跃跟热情是像这一次这样的，
1: 是，
3: 所以后来我就跟媒体发展局聊了，我就说，不然你让我申请五十场吧。然后真的要很感谢杨黎明部长啦，后来部长有找我聊一聊，
1: 嗯，
3: 然后他就说好，我们尽量去满足你的需求，我们尽量去看看可以怎么去做，
1: 对，
3: 所以真的这次很感谢媒体发展局，后来也批了我们这五十场的，
1: 怪不得你先带迪书来给我，我听给我就觉得
4: 听了都感动，
3: 真的是感动的，
1: 没有，我其实你知道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因为
3: 其实我也很感动新导演媒体啊，
1: 谢谢，
3: 因为在我在争取这几场的时候，然后李慧玲社长就找了我，
1: 嗯，
3: 他说欸，我要就是包场，我要包场包四场，我就说哇，你这样认真，我说你有人送吗？当然有啊，我们读者那么多，
4: 啊、
3: 听众那么多，
4: 不是送我们自己的，肯定是我们读者的，对。
1: 是，不过大家刚如果听到林队讲的这个时间线呢、啊，其实是很压缩的。我记得我在六月初左右吧，我就跟那个 GV 的宋婷，
3: 嗯，
1: 就是沟通，我因为常跟他聊天嘛，就是哎，这出戏这么热，我们应该会带进来吧，会有原音版吧，等等等等，然后几天之内就有很多新的信息。可是我想问的是，这么未知，这么多未知数的情况之下，你带进来可能不批，你可能只能播那几场，这个赌注对一个生意人来讲是蛮大的嘞。
3: 真的压力挺大的。当时我也跟学姐分享，我有点好像五马分尸的感觉，因为我根本不知道到底能不能顺利带进那个电影，也不知道能不能顺利以潮语的方式去做，能不能，因为我不想辜负这个导演，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拍得太好。
1: 所以你坚持的原因是因为你觉得这出戏太好了。
3: 真的，这出戏太好，所以我很坚持，然后也一步一步一脚印去试试看不同的方法去讨论啊，因为我们真的要尊重国家的政策啊，所以这个双语政策讲华语运动的政策也跟随了我们四十多年，它也不能一朝一夕就改变。
1: 回到我们华文媒体集团这边啊，其实我们内部在听到就是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争取到了，我们申请到了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免费放映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蛮激动的。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决定？社长来说，
4: 这个决定啊是更早的，就是其实在知道新加坡可以带进来之前，慧玲社长就已经讲说讲到这样真的好像很好看啊，我们自己也在看中国的媒体啦什么，就讲到这么好看，不然讲我们想办法，就是如果没有供应的话，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拿到这个片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找到读者的优惠，
1: 因为真的还是挺担心说就是没有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的话，就是很开心
4: 的
1: 事。
4: 真的讲，我还记得我是六月初去潮汕玩的嘛，在我去潮汕玩之前，社长就已经在讲我们去想办法可以争取这部片，这部片是不是真的好看，然后我就跟他讲，等我看了回来跟你讲。
1: 是，
3: 社长有逼你去看？
4: 他没有逼我去看了，他不逼我我也去看，因为
1: 他自己一到就跑去看了，
4: 我一到就马上跑去看。
1: 是，
4: 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已经决定我们应该要想尽办法至少把它带进来给我们的读者看。
1: 而且我们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就可能一般的朋友不知道，就是有一些电影它是只能限制在一些地方播，一些地区一些影院播的，但是像方言电影的话呢，它其实是不能到邻里去播的，对吗？
4: 是
3: 也不是说不能到邻里，因为它之前的有一个
4: 条例，
3: 条例他的意思是说你只能放在某一家戏院去播、嗯、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每次都在怡丰城就是 Vivo CD 播、啊、因为之前的条例就只能限定于在一家
1: OK，
3: 然后这一次经你们去申请以后，他其实也放宽说诶也可以在邻里播、
1: 嗯、
3: 然后 这次就会在义顺跟丹比尼，
4: 丹比尼
1: 对，
3: 然后我也从那边得到一点诶，这样我也可以试试看，所以我在跟这一轮我申请这五十场的时候，我在跟媒体发展局讨论的时候，我也讲我也想要一样化葫芦啦，我也会在丹比尼、嗯、在义顺、在玉郎、在碧山、
4: 在 GV 的院线，
3: 对，像就让方便多一点，老人家可以或者观众可以到我们邻里去看这个电影，
1: 是非常美妙。
4: 我们在申请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讲，播潮州的，我知道片商已经在很努力的争取更多场了。
1: 嗯，
4: 我们觉得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不如去试那个比较难的，
3: 嗯，
4: 对吗？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片带去给靠近老人家的地方，其实更好嘛。
1: 是，
4: 所以而且我早报的华为媒体集团，我们的受众有很多也是老人家、
1: 嗯、
4: 而且我们要促进这个陪阿公阿妈看电影的这件事啊。
1: 对，
4: 我们有陪你读报纸，然后我们就要陪阿公阿妈看电影，所以我们就觉得说OK， 我们就试试看直接去攻这个男的，
1: 是，
4: 所以在林德的也是支持下，
1: 嗯，
4: 我们就去试了这件事情。
1: 对，因为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这个老板的支持很重要。
4: 对啊，因为他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然后我就，所以他也很支持我们，我们就
3: 没有。我一直比喻说，我最近这天好像是死侍一号、
4: 啊，
3: 所以我就冲去前面，就拉着你们一起去嘛，嗯、就两个一起申请，一起被枪毙也没事嘛，
4: 对，
3: 就开玩笑。
1: 好，一会儿来我们继续的聊。当然，我待会儿呢还是要告诉你怎么样来领票哈，尤其是我们华为媒体集团的四场的这个免费赠票。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A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ASA 最棒。
2: 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7月19号星期天将会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专科医生和保健专家会亲临现场分享，出席的话呢，还能够获得精美礼包和茶点招待。新报业媒体订户在6月28号之前报名的话呢，是可以享有免费入场的。那在28号之后报名的话，每个人的门票收费是10块钱，讲座将以英语进行，讲座也是分成上午和下午两个时段呢，每个人只限参加其中一个，座位有限，现在就上网报名吧 bit.ly/hwseminar 或者是 WhatsApp， 我们可以获取这个报名的链接。健康与保健讲座由 SPH Media 呈现，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4: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精，
4: 欢喜总结每一天。
2: 今天我们和副社长咏梅还有 Clover Films 的老板林德一起来聊天啊，聊的就是这个热播当中的给阿嬷的情书。这封情书很厚重，很深，很深刻、
5: 很深刻，很情，很用情很深。
2: 其实讲到这一出戏的话，到现在为止有一部分的讨论是围绕在方言这个部分。我身边有一些年轻的这个朋友呢，其实基本上一句方言都听不懂。也有人问我说，哎，我不懂方言，我也不懂乔批的故事，就是我去看这出戏的话有感觉吗？我说肯定有，因为他讲的是人，讲的是情，你不可能没有感觉。
5: 即使你不去注意乔批，你知道写信就这样就够了嘛。
2: 可是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是懂方言的，
5: 对，
2: 你们都看了中文版，你会觉得说看中文对比看方言的有落差吗？
6: 对我个人而言，我其实是比较喜欢那个中文版的，因为我喜欢把我的关注放在荧幕上的东西。当我看潮语版的时候，因为我还是听不懂大部分的那个对白，我还是要看字幕。
5: 追字幕，
6: 对，追字幕。我有跟你分享吗？我就是连续3天看了3个版本，然后我到了第3天看了华语版，然后我不用再看字幕的时候，我觉得我吸收的最多呀，是我个人而言啦。不过当然我们一直强调就是希望给观众多点选择。
5: 对，是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因为我先看了潮语版。然后我来觉得说这个事情这么热，然后经常可能需要跟人家讨论，然后我觉得我不可以跟人家讨论然后自己没有看过中文版啊，因为大家都好像讲到说非看潮语版不可，好像中文版不好看，我就觉得我应该自己去看一下中文版。结果看了之后我是非常惊喜的 surprising happy， 因为我听到南芝的声音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诶，这个不是他的声音，原来的声音吗？就是陌生的声音，我还没有那么明显的抓到，所以我只是觉得其实蛮自然的。然后等我听南芝的声音时，完全就是他自己的声音嘛。然后其实当这个戏的这个配音是演员自己配的时候，那个诚意是在那里的。所以确实有一些笑话已经有点不一样了，但是你去听潮语版那个笑话你也听不懂，因为他的潮语又不是说我们习惯熟悉的那个潮安的话，我们自己比较习惯熟悉是潮安的，但是我们听到的都是潮阳的在戏里面。
2: 对，
5: 然后演员有讲他们特地要用潮阳话，因为潮阳话比较粗犷，比较符合木生的性格，所以在听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诶，其实听华语的也完全可以啊。
2: 是，不过我觉得这次让我的感觉了，就我去看这出戏的时候，我觉得因为大部分我是听不懂的，我真的要吹字幕，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跟我看韩语片是一个感觉，你知道吗？
5: 就是年轻人看韩语片你还不需要没有被限制，你开电视就可以看。
6: 是，所以我们一直都觉得我们跟有关当局在分享了，因为这个当然是国家政策，不过可能我们要再重新探讨这个政策了。我知道副社长也有最近帮我们整个影业都做了一个 podcast， 我也听了，真的里面很多是讲得很对的。我们现在观众是用买票去看戏，为什么他们不能选择自己要看的那个语言？所以我们只是一直在强调，这个是要让观众更多选择。
2: 对，而且我自己觉得啦，虽然我真的是不太听得懂，但是我觉得沉浸在那个语言的语境当中，因为它有一些表情，就是声音的表情，它有一些文化点哦。如果它不是用潮语来让我去感受它的话，我觉得它会有落差。
5: 而且我觉得有一种古朴的感觉，就你用潮语，而且本来就是方像这个我们华人的方言的音调是比较多的，是比华语比汉语多的，所以那个音调比较多，你去听那个古朴的感觉，他的整个 feeling 是更加完整的。可能看不懂了，就看两次吧。帮林德推一推票，买两次票看，
2: 还有50场。
5: 对，
6: 我的人设就是那个贪钱的发生声，所以
2: 你不要这么说，
5: 你会很开心。
2: 我们毕竟同一间母校。
6: 是的。
2: 但所以这次我们其实这五十场应该是在
6: 我们在29号星期一，我们3点开始售票，然后真的要让听众知道，93听众知道，其实你不需要去到怡丰城，或者你可以到新加坡嘉华云县任何17间戏院都可以买到票，
2: 都可以买得到，
6: 不用说亲自一定要去到怡丰城，或者你觉得你要去看艺术，你就要去艺术的戏院，是要方便大家，所以你到任何一个17间嘉华的院线的戏院，你都可以买得到票。
5: 那个系统售票系统是打通的，
6: 是打通的。
2: 对，现在很高科技的啦。不过我觉得这次我倒是希望大家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对政策的一种挑战，更多应该是对我们这个文化的一种品味。不管你是哪一个籍贯的人呢，我觉得你进去你听到的你看到的是我们华人的文化。
5: 对，你讲到这个品味，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思考点。就是说人家说请你喝红酒，你非得要喝某个什么托啊的味道，对吧？所以你要听那个原汁原味啊，它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或者一定的品味的那个感觉，
2: 是
5: 它确实有点不一样。
2: 好，如果你不记得我们就是我们的市场你要怎么领票，然后刚刚林德讲的就是什么时候开始买票，去哪里可以买票，你可以问我，等一下我发信息给你好不好？今天谢谢两位跟我聊天。
6: 好，谢谢
5: 林德，叫我名字就好。
7: 好时光，好歌，好 FM。
2: 这个时候要先提醒在路上开车的朋友注意各方面的安全，下班繁忙时段路上的车子相当的多，在一些路段呢是有这个状况的。 Nicol Drive 在靠近这个 SAF Ferry Terminal 这边呢是交通灯失灵， PIE 往樟宜 Bukit Timah Road 这里，还有 ECP 往樟宜在过了 Bedok 之后的第3条车道有交通事故。
7: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963天气预报。
2: 天气方面的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26度，最高34度。
8: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7: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2: 傍晚6: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终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陆路交通管理局近期展开全岛执法行动，侦破超过380起涉及非法改装车辆的违例行为，包括安装非法排气管、使用不合规车灯以及展示不合规车牌等。陆交局今天在脸书贴文透露，在行动中大约70辆车被发现安装非法排气管，大约80辆车使用不合规的车灯，另外有大约90辆车展示不合规的车牌，这些车牌多存在尺寸不正确或未清楚展示于车前后方等问题。路交局强调，当局将持续对违例者采取严厉执法行动，以保障所有公路使用者的安全。根据现行条例，非法改装车辆可面对最高20,000元的罚款，或最长监禁2年，或两者兼施，重犯者刑罚加倍。展示不合规车牌者则可被罚款最高1,000元，或坐牢最长3个月，或两者兼施，重犯同样会面临双倍的处罚。由于本地近期接连发生致命工伤事故，过去4周内已经有7名工人丧命，导致今年以来的职场死亡人数累计达到21人，高于去年同期的18人。为此，人力部今天宣布将在整个7月份采取更严厉的执法措施。在新措施下，职场安全违规的首次罚款额将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重复或者是严重违规者将面对更高的罚款。同时，因为安全缺失而接获停工令的企业，最短停工期将从5个星期延长至8个星期，而一旦企业因为严重违规导致死亡或重伤事故，将被禁止聘请新的外籍劳工长达3个月。人力部指出，这些措施暂定实施1个月，旨在提高雇主对职场安全的责任。如果7月份的职场安全情况没有改善，当局将考虑延长实施期限。为了帮助旗下的士司机应对上涨的教育开支，康福德高宣布将在未来5年内拨款100万元，更新并扩大教育援助基金。该基金的受惠对象将从原本的中小学进一步扩大到公益教育学院、理工学院、初级学院和大学等高等教育阶段，全面资助司机子女从小学至大专学府的教育。交通部代部长兼财政部高级政务部长肖振祥今天出席了新基金的启动仪式，并为司机子女颁发了总值20万元的奖励金。据知，这项基金是康福德高未来5年承诺投入2500万元支持德士司机福利计划的一部分，其余措施还包括租金支援、医疗福利和技能提升等。公司强调，司机是业务骨干，支援其家庭更是关怀司机的重心。随着印度尼西亚社交媒体限制措施的生效，社交媒体公司 TikTok 和 YouTube 已经在印尼停用了约470万个16岁以下儿童的账户。印尼通信和数码部长梅蒂亚星期四晚间说，由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开发的 TikTok 已经停用410万个账户，而 Alphabet 旗下谷歌的视频平台 YouTube 已经停用60万个账户。他补充说，通信部希望其他公司也能效仿。两家公司都没有立即回应置评的请求。目前停用的平台包括 X、 Meta 旗下的 Instagram 和视频游戏平台 Roblox。 印尼政府称，这些限制措施旨在降低网络欺凌和网络成瘾的风险。此前，澳大利亚去年也因为担忧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造成危害而实施了禁令。澳洲这一项开创性实验正受到密切关注，世界各国都在寻求效仿，以应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问题。国际新闻，美国陆军与多家矿业公司达成协议，将在全美各地的军事基地建设关键矿产加工厂。这是特朗普政府要在国内增加关键矿产产能所采取的系列计划之一。消息人士说 ReAlloys、 Titan Minings、 Ionia 和能源勘探技术公司已经与五角大楼达成协议，建造这些工厂。新工厂将负责加工稀土、石墨、锂和硼等关键矿产。总部在悉尼的 Ionia 是唯一非美国产业公司。稀土、锂和石墨在消费电子产品、汽车和国防技术等广泛领域的应用至关重要。消息人士也透露 ReAlloys 在犹他州军事基地建设的一座稀土分离工厂所生产的稀土产品将在基地内储存供军方使用。特朗普政府此前已经通过提供政府贷款和入股矿业企业等措施来扩大美国关键矿产的生产能力，而利用军事基地建设矿产加工设施则是美国首次在关键矿产加工领域采用这样的模式。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Here we go。

0: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请注意各方面的安全，早上要提醒你，在 PIE 往张仪 Bukit Maru 的路段呢有交通事故， ECP 往张仪过了 Bedok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也是同样的情况。另外在 KPE 往 TPE Wangko East Drive 这里车子抛锚， KPE 隧道往 TPE Upper Paya Lebar Road 的第一条车道，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Road 之后，还有 PIE 往张仪过了 Thompson Road 之后第三条车道，这三个路段呢都有交通事故，请你小心。
2: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3: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2: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3: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2: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3: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4: 名额有限，马上出发！
1: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5: 安身立命，
1: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6: 今天我们直播是真的非常热闹，
1: 是呀，
6: 嗯，这个时候来了一位粉红豹先生，
1: 不止热闹，还很香啊！
6: 哇，而且我帮你试吃了，绝对好吃呀！ Yeah, 今天是李南星阿哥上节目来啊。
7: Hello， 963的听众朋友，你们朋友好。
1: 阿哥，好久不见哦。
7: 好久不见。
1: 你都在厨房里忙些啥呀？
7: 哎，创造一些新的菜肴出来吧。
6: 嗯，哦，哇哦。
7: 嗯，因为我认识的食材不多，其实啊，手指啊。
1: 算得到，
7: 手指都算得到的。
6: 哦，我还以为你他给我们看手指哦，你们可以上脸书哦，他给我们看手指，你可以看他的脸啊。我以为他给我们看手指，他一直在那个厨房做菜啊，他手都已经磨粗了。
7: 是啊，嗯啊，五毛一分的，你看好多啊，
6: 真的吗？
7: 啊，什么说？你看，你这一点点，
6: 你阿哥哪里值五毛一分？
1: 听说有
6: 一大把钱，
1: 很多朋友啊，就是常常在周末的时候呢，会在等待、期待，看阿哥会不会发简讯，我今天下厨，啊，你们要。来家里吗？
6: 我刚才就问他你什么时候心情好。
7: 那么其实
1: 天天都好心情对不对？
7: 天天都好心情嘛。啊，不过在拍戏的时候呢时间砸得太紧了，说根本没有时间进去厨房。
1: OK，
7: 叫一拍完戏啊或者怎么样啊，一两个月的休息时间啊，那么有时间的嘛再步入厨房，慢慢的啊，研究一些食谱。
1: 那个时候他就快乐的不得 了，
7: 是在厨房我是最快乐的。
1: 是
7: 哦，那么我是不会浪费食物。啊，这道煮了不行，不要紧，藏着，我慢慢的再看出了什么问题。
6: 我还以为这道不好吃，算了，丢了。不是这样，
7: 我不会这么容易 give up 了。挑战自己。
1: 所以
7: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很回味过去，
6: 往事只能回味
7: 、回味以前妈妈奶奶在厨房在灶头煮的那些菜肴。那这道白肉骨茶呢是我的妈妈的祖传秘方。
6: 对啊，他就说妈妈就教他怎么做那个传统的肉骨茶。
1: OK，
6: 我说他妈妈就会骂他，我给你的食谱你怎么帮我给改了。
7: 是啊，妈妈通常是因为以前认识的妈妈认识的那些食材也不是很多，主要呢是白胡椒跟大蒜，就把它的那个汤底给熬出来。因为以前住在钢榜的时候呢，湿气很多嘛，
1: 是
7: 哦，那么熬的那锅汤呢是要奉献给很多人的，
6: 奉献啊，
1: 一家子很多人，
7: 家很多人嘛，
1: 还有那个跑到海边去，跑到树林里面去的李南星，
7: 是啊，因为地大种植的食材是啊，那个养殖的动物也很多，好像养猪啊、养鸡啊、养鸭啊都有，
1: 是
7: 啊，因为我靠近海边的，那么我对海鲜呢也认识的非常多，
1: 南星大哥在就是7月1号到8月9号之间呢，其实呢就跟本地的这个富丽敦酒店有一个合作啊，在他们的套餐厅有很多的好吃的要介绍给大家，
7: 一一介绍给大家，哎，大家都很熟悉的什么？噔噔，
1: 咖喱鸡，
6: 对啊，你们一定要上脸书看，他现在给你看图片，他的意思是说到时候去餐厅吃他煮的好吃的。
7: 是的，这咖喱鸡呢也是妈妈的主要秘方，食材呢也是田里呢就地取材的那种。那么第二道菜呢，哎，刚才这个是错了，咖喱鸡是这个，是你看错还是我眼花了？
1: 不是拿，你刚不是拿咖喱鸡吗？
7: 另外一个是人当
1: 哦，人当哎，卡乐一样，你不可以怪我。
7: 对，因为我是part of 一般是娘惹，因为外婆是娘惹，说很喜欢做那些咖喱的 paste 啊，各方面的。那么第三道呢，大家也不会陌生，杂菜，杂菜，
1: 对，
7: 相信杂菜呢，那种家式的杂菜呢很多，但是这个杂菜为什么？很不一样呢，因为它放了很多好像那种虾米
1: OK
7: 虾米你知道虾米呢浸泡了之后呢你剁碎它呢下去炒
1: 特别香
7: 特别香特别香。那么第四道呢就是阿三鱼
1: OK 所以你刚在讲的这些不同的美食就会在出现在这次的这个好像是一个
7: 自助餐
1: 的这个
7: 自助餐从7月1号开始
6: 到8月9号
7: 到8月9号就是为了庆祝国庆嘛我们都就会在这个Riverstone Restaurant
1: OK
6: 就是那个 Town Restaurant
7: Town Restaurant
6: 就是在布利登
7: 七八九呢还有 very special 七八九呢我会将会送出那个肉骨茶的那个汤包还有你看到吗这个
6: 你说
7: 酸辣酱
6: 你说送出的意思是
7: 就是他们来吃我就会送
1: 时刻就有免费的礼包啦因为配合国庆日嘛
7: 是的
6: 你看全部人一定挤那个8月7号到8月9号
1: 看你定不定得到位咯
6: 要快了
1: 看谁想
7: 快
1: 咯不过讲回这个黑蒜肉骨茶算是这一次这个合作的一个明星产品
7: 算是主打吧因为肉骨茶无论是老少咸宜吧他们都很喜欢吃
1: 那你为什么要改成黑蒜呢
7: 黑蒜啊有养颜嘛有养生嘛对对能够抗氧化还有能够让你身体吃下去的那个汤白胡椒不会这么呛让你缓和它的那个口感。
6: 他的意思是说你吃了就会跟他一样帅所以就要吃。
1: 跟他一样冻龄。
7: 冻龄。他的冻龄还要靠自己你吃了太多疼着。撑着肚子也不行啊也要做一些运动嘛。
6: 如果今天我们听到这个黑蒜肉骨茶
7: 是。
6: 那如果你说你自己要来形容你这个黑蒜肉骨茶的味道你会怎么形容呢
7: 我会形容这个肉骨茶呢能够好像怎么形容啊好吃咯。
6: 好吃
7: 咯好吃咯我个人喜爱咯我个人觉得好吃咯容易。让到就是让食客们去适应哦而不是说因为有些人吃的太辣有些人很喜欢说我喝了你这个白胡椒觉得因为白胡椒就有两种嘛一个黑一个白嘛对对我喝了白胡椒觉得喉咙很不舒服但是我加了这个黑蒜让你很会
1: 可以缓和它啦
7: 对对把那个味道给淡下来
1: 所以你在做好吃的构思好吃的食物的同时你要考虑到我们养生的部分啦
7: 我有考虑
1: 好贴心哦
7: 我有考虑到不是单单只会好吃因为好吃的食物太多了你叫我拿这个肉骨茶去跟人家比的话可能我也比不上因为个人的喜爱不一样的
1: 是
7: 对不对配搭的更不一样
1: 不过这次的整组这些不同的菜呢就是由李南星来策划构思把家里的算是私房菜了
7: 算是我私房菜家常菜、
1: okay、
7: 我把这个家常菜呢跟福禄登酒店呢合作把这六道推出去
1: 哎呦就好像去阿哥家吃饭一样嘞
6: 你看刚才提七八九嘛对不对
7: 七八九
6: 是
7: 七八 九但是我们七月一号就开始了
6: 对七八九还可以得到他的辣椒酱啊跟肉骨茶包嘛那今天我们是没有肉骨茶包也没有这个辣椒酱送给你啊但是我们有50元的礼券要送给听众
1: 对不过你要跟我们聊天啦你要发简讯过来啦
7: 有啊有啊我们有准备啊如果得上的话我们 office 可以提来送、
1: 你还要额外送啊
7: 对啊可以啊
1: 哇哇有额外福利哦
6: OK 听众听好啊 ,885-0963 就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我们有准备了50元的礼券要送给一位听众啊那如果说你要赢取的话记得给我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你要用一道菜来形容李南星你会用什么菜然后为什么
7: 是
1: 你们就讲一讲好不好
7: 其实我很喜欢接受挑战因为
1: OK 你自己也想一想 如果用一道菜来形容你自己，你先不要讲啊。
7: 对，
1: 你等一下跟我们大家说，如果用一道菜来形容你，你觉得哪一道菜对最贴切？
7: 好，好，
6: 形容李南星哦。嗯，比如说你要讲他是海南鸡饭，哎，不是，他是潮州人。你要讲他是
1: 吊酒本贵
7: 啊，酒本贵，哎呀，
6: 鬼头哈，
1: 因为他穿粉红。
6: 哦，对，哎，那个鬼头。
7: 鬼头贵了，贵了，有就贵了，
1: 嗯
6: 啊，本贵，本贵，
7: 本贵了，
1: 对对对
7: 啊。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963好 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健。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3: 星期一到五，傍晚4到8，
1: 安身立命，
3: 去无存经，
1: 欢喜总结每一天。现在我们的脸书直播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送的是 TLM 的50元的礼券，
3: 是。
1: 然后李南星说他要加码，
3: 加码，
1: 哇。加码送的就是李南星的肉骨茶包还有辣椒酱，有5位幸运的听众能够获得这个李南星的礼物。
3: 有2款辣椒，对不对？
4: 有2款辣椒，
3: 一款是那个有点柠檬的，
1: 有点泰式的风味，一个是比较年轻人喜欢的辣味
3: okay, 就是清明的，另外一个是红色的辣味的。
1: OK, 但是你们要获得奖品的话，当然我们要帮忙来就是互动一下嘛。首先你必须要先给我你的英文名字还有电邮地址，然后你要说李南星是一道什么菜呢？如果他是一道菜，刚刚已经有人说是潮州卤鸭，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猜他的祖母也会喜欢他是一道潮州卤鸭。
3: 我想到一个土味情话嘞，真的很害羞。
1: 啥？
3: 不是我。我想说，你说，因为刚刚他说李南星是一道什么菜啊？我的菜，
4: 我的菜啊！
1: 哦，哇，他在向你示爱。
3: 等一下我被你的影迷打死。
1: 啊，你会很发热啊！你
4: 一股热气，
3: 就这是
4: 过来。
1: 你要靠近吗？
4: 靠近。
3: 等一下，南星大哥，这不代表本台立场，
1: 有没有代表洪金云自己的立场？OK, 所以啊，像刚才那个潮州卤鸭的朋友，你记得也要发你的这个电邮地址跟英文名字啊、哦！我今天是在做节目吗？我简直是在吃喝玩乐，
3: 好笑。李爹说好，他看到直播，他说我就住在你们对面，我可以直接过来跟你们一起吃吗？也看到了这个 Aba, 他就说呢，他会用海南鸡饭来形容，因为他说自己是海南人啊，然后又讲海南话。
1: OK,
3: 你是形容你自己的事情。
1: 那你觉得李南星是海南鸡饭里面的那个鸡腿还是那个鸡胸肉？
4: Which part is 鸡腿 ？Which part is 鸡胸？
3: 我看到了 Chris 啊 ，Chris 还有这个 CY, CY 说呢，他觉得李南星像著名的潮州市清蒸鱼。永远受食客喜爱，问好会讲哦。他说永远受食客喜爱，吃不腻也看不腻。
1: 哇，你们真的是，
3: 真的是你的菜。
1: 你们真的是，也有人说真的看到好饿啊。
4: 其实这6道菜呢，我最喜欢的，我还没有问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道菜。
1: 你自己最喜欢什么？
4: 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肉骨槽。
1: 哦，那当然了，
4: 真的真的，我喜欢这个肉骨槽，因为除了能够吃到它的那个肉骨的那个肉质之后呢，之外呢，还有喝的那个汤。
1: 那你在厨房里面呢？你算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吗？就是你一定要做到像你刚才讲，做不好先放一边，然后我来研究一下。
4: 我是算是一个完美的，我是一个完美的。自己试过的时候，除了给自己打到最高分，最高分啊。70到80，哦，
3: 不然你不会端出来，
4: 不然我不会端出来。
1: 哇、wow, 刚才我问了南星一个问题，我说你时常下厨吗？他说除了拍戏，他时常下厨的。
3: 对，他大部分的时间可能都在厨房里面，不拍戏的话，
4: 不拍戏大多数会在厨房，大多数在厨房。
3: 好，那我要问大厨了，因为你刚讲到这锅肉骨茶汤嘛，就是除了有这个黑蒜之外，你自己在家里煲的话，你一定会加入其他的一些东西来熬这个汤吗？
4: 除了肉骨之外，还有找一些那个猪骨啊，或者是
3: 猪肚、
4: 猪骨，还有一些鸡骨这些。
1: 鸡脚
4: 啊，鸡脚
1: 很少用，
4: 倒很少用，因为鸡脚你熬出来那个汤会变成太浓稠了，变成collagen太多了，
1: 所以你要比较有一点轻轻这样的，
4: 轻轻这样的。
3: OK。好，
4: 因为猪骨熬出来也是太过油腻了，也它的汤出来，你放太多的话会太稠了
3: ，OK,
4: 太浓，
3: 所以要拿捏到刚刚好啦，
4: 刚刚好 balance。
1: 他真的没有骗你，他是有下厨的。
3: 对啊，上一次他做加一道菜我听得津津有味。好，另外呢也看到了这位听众林腰控，他说呢东坡肉传统名菜，南星就像原料五花肉，薄皮嫩肉。
4: 东坡肉我非常非常喜欢吃。
1: 哦，你不怕肥吗？
4: 我跟你说，那碗东坡肉那一整块我可以吃两碗白饭。
1: 哇，
4: 真的肥而不腻。
3: OK， 大家知道
4: 油而不什么，还有一个什么接下去什么油甜而不啊什么
1: 油而不
4: 油
1: 肥而不腻，
4: 还有什么什么不柴啊。
1: 好，
3: 等一下我们查一下。李爹说你像猪杂汤，你别
4: 猪杂，哎，猪杂汤也是我很喜欢的一道菜、啊。
3: 等一下，你要听为什么？他真的是你的粉丝，他说、因为阿哥今天的打扮像最近重出江湖的
1: 猪血，猪血是深红
4: 色
1: 的吗？它是粉红色的嘞。
4: 都会，
3: 他就想到猪杂汤啦。
4: 哦，想到猪杂汤
3: 啊，非想到阿三鱼。他应该是上次有听到我们做节目的时候，你介绍阿三鱼，
4: 介绍阿三鱼，
3: 对，
4: 因为。好久了吧，上次我上的节目
3: 很久了，
4: 我答应过
3: 对
4: 听众说要展现这几道菜。是啊，是啊 promise， I keep my promise。
3: 对，所以这次你们要尝到的话，你们就要去这个 Fullerton Hotel 那边就是吃这个 buffet 了。
4: 是
3: 听众说你穿粉红色很好看。
4: 哎，谢谢可能你们灯打得好吧。
3: 谢谢，
4: 我还没有记得哇 front and back 都有 cover 到啊。
1: 还是有人特别捧你的场，说你还是最像黑蒜肉骨茶，因为既健康又有阳光，然后又有营养。
4: OK 了，因为市面上，因为我这个肉骨茶已经推出去一段时间了，那么很多食客们他们在家里自己把这个 sachet 这个肉骨茶包自己去熬汤，或者去那个吃那个火锅，那么加上自己爱吃的一些食材，都很不一样，
3: 是
4: 都有跟我们 share 或各方面的，那么有些觉得这个肉骨茶不会太，就是白胡椒太少了，那白胡椒太少，我建议他们你们可以多一些白胡椒，自己加下去，
3: 自己加对，OK， 好，等一下我们再来问他做菜的事。
1: 你要赶快来试一下，你还没
4: 试，
1: 试
4: 一下，你还没有吃，
1: 赶快播歌，然后你来试，
4: 赶快播你来试，
1: 来，交通我来报
0: 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刚刚看到就传过来的交通状况啊，除了是道路上有道路工程，在 Anson Road 往 Plummer Road 的方向是在 Capital Road 的路段中第四条车道，也要提醒你 PIE 往机场在 Pioneer Road North 的路段中第五条车道是在左边是有车抛锚，同时 BKE 往雾兰是在 Mandai Road 的路段之后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了。为什么我报交通报的忍不住想笑？是因为我们正在直播，你赶快要到我们的直播看了。李南星在我报交通的时候在那边跳舞
3: 做 exercise。
5: 从传统行业到数码世界，一群新一代的领导人带着团队正走在转型的路上。劳动力发展局呈现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一起听他们如何在变化中开创新契机。7月6号到7月10号傍晚5:40，963好 FM 特别系列转型扬帆新方向，团队转型，企业扬帆。

0: 星期一到五傍晚四到八，
1: 安身立命，
0: 去无存精，
1: 欢喜总结每一天。真好，今天真的是星期五，所以是吃喝玩乐的一天。到了六点到七点呢，李南星来的话不但是有吃，而且是一边吃还一边我们笑哈哈。
0: 没错。刚才讲说哈，南星大哥像四十道菜，他说酸甜苦辣嘛，然后后来就是甜，就是辣是自己如何做平衡，然后呢甜是自己该怎么慢下来，然后跟别人分享自己的经历。他说南星大哥现在在做的就是这件事。
1: 哇
2: 哇，太了解了。
1: 他自己说，李南星说他自己是杂菜饭。
2: 是啊，杂菜饭
0: 很精彩。
2: 很厉害的，因为你看啊，那些咖啡店里的厨子啊，他能够一个厨子能够变出这么多道菜，你要拿捏那个时间很不容易的。一道菜你至少十到十五分钟你要完成，那熬焖煮那些呢，他一次过要顾着很多很多东西哦。那么你知道那个摊位又这么小，能够变出这些菜肴真的是很不容易。
1: 以后新加坡如果办一个就是经济菜饭嘛，就杂菜饭，就经济菜饭的这种叫评选
0: 比赛，
1: 比赛哈，一定要找李南星吃遍所有新加坡的杂菜饭
2: 啊。我一定吃到满脸
0: 其实
2: 是很油的，因为因为我什么都爱吃。
0: 其实我在等南星大哥做那个咖喱面，就我看节目他做那个咖喱面嘛，好像跟明顺一起做咖喱面，然后就在旁边看，就是那个节目让我觉得他是真的会做菜的嘞，就是每一个小细节他都抓的。
2: 对啊，每个细节我都会看在眼里。这个步骤这个步骤这个步骤是怎么样的，不会我就去问就去学。那么我很喜欢去观察那些厨师啊，大厨啊，怎么去哇顾那个火候啊，怎么去哇怎么样？哎，我是觉得哇，这些都有一个过程的。
1: 像人家做那个什么几把刀的，为什么你没有去？
2: 他
0: 很忙，他要拍戏。
2: 不是，我有看他们的节目啊，都很好啊。因为你食材一端给他，他的脑子里就知道，哎，我要变什么出来。
0: 对，
2: 对不对？
0: 很不容易的，
2: 很不容易的，很不容易的。他也要挑战他自己。
0: 对，
1: 那你未来还有什么新的菜色你想要挑战一下的，还没有挑战的？
2: 太多了，太多了。
1: 讲一个。
2: 因为你出到某个地方去拍戏也好，去旅行也好，你吃到当地的那些食材，你回来你就很想。这道菜我能不能够变得到，我能不能做得到。
0: 对，
2: 这就是所谓的挑战自己。
0: 对，
1: 非常好。这样我们就不说你几岁了哈，活到现在你觉得你的口味跟年轻的时候口味有变吗？
2: 没有变啊，
0: 他一直都在吃菜饭，你刚没听他讲。
2: 对啊，那些四十道菜我一直都在吃啊，吃不完的啊。这四道菜这一摊做的是这样，那一摊是做的很不一样。
0: 那你必点的会是什么？
2: 我必点的都会吃卤跟咖喱。
0: OK，
2: 因为卤东西呢，你插在你的白饭的时候呢，那个口感就很不一样。
0: OK， 这个有点海南人的味道，吃法有卤加咖喱。
1: 他是喜欢那个叫酱汁的，
0: 酱汁，口味重一点的，
2: 口味重一点。我比较喜欢重口味吧，可以这么说。
0: 对，
2: 那么。我很欣赏那些海南人，真的海南人太会煮了。你叫海南鸡饭，哇，真的是不得了。
0: 你有挑战过做海南鸡饭吗？
2: 失败。
0: 真的很难做啊，不是你的问题。
2: 很难做，不是我的问题，
0: 不是你的问题。
2: 我做了好几次啊，根据他们啊，连食谱也端给我了，就这样照着这样做，做出来也是错。
1: 你觉得味道，你觉得你自己做出来的少了什么味道？
2: 少了那个时间拿捏的不对，那个肉汁肉感出来错，就是那样。
1: OK，
0: 好，今天我们讲了很多好吃的，可能你在路上开车，可能你在通勤听着这个节目，我想你现在脑海里只有一个目标，我要回家吃饭，可能心里一直想吃的是肉骨茶。好，提醒大家了，就是从这个7月1号开始一直到8月9号，在新加坡富丽敦酒店的 Town 餐厅呢，就是李南星跟这个酒店合作，就是把他家里的私房菜就是搬到酒店去，
2: 是的，
0: 让你可以在buffet可以好好的去品尝。
2: 是的，那么到时候呢，我也会在现场
1: 每天啊，
0: 其中的几天
2: 七八九会在现场
0: 哦
2: 啊示范。
0: OK，
1: 哦，示范啊，
2: 对啊，示范啊，当然啊，
0: 哇，大厨艺出手，
1: 不是吃饭呢，是示范，
2: 示范，
0: 他示范，然后你们
2: 亲自下厨，对，
0: 再次谢谢南京大哥，
2: 好，谢谢听众朋友，谢谢，
1: 祝你生意兴隆啊，
3: 好时光，好歌，好 FM。好歌，好 FM。

0: 王杰的歌曲《向太阳怒吼》。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2: CTE 往 AYE 方向在 Balestier Road 出口处有车子抛锚， BKE 往 PIE 方向在 SLE 之前发生事故，请避开第二条车道。
0: 另外要提醒你，早些时候有几个路段是有车祸的， BKE 往 Woodlands 过了 Mandai 之后， KPE 隧道往 ECP 在过了 Airport Road 之后的第一条车道，小心。
1: 963天气预报，
0: 整体来说接下来几个小时是局部多云的，最低温是26度，最高34度。
3: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傍晚7:01。

0: 新报业媒体华文媒体集团联合早报整点新闻。
1: 你好，我是金云，一起来关心新闻。由于本地近期接连发生致命工伤事故，过去四周内已经有七名工人丧命，导致今年以来的职场死亡人数累计达到21人，高于去年同期的18人。为此，人力部今天宣布将在整个七月份采取更严厉的执法措施。在新措施下，职场安全违规的首次罚款额将从2000元提高到3000元，重复或严重违规者将面对更高的罚款。同时，因为安全缺失而接获停工令的企业，最短停工期将从5周延长至8周。而一旦企业因为严重违规导致死亡或重伤事故，将被禁止聘请新外籍劳工长达3个月。人力部指出，这些措施暂定实施1个月，旨在提高雇主对职场安全的责任。如果七月份的职场安全情况没有改善，当局将考虑延长实施期限。瑞银资产管理公司今天发布的年度储备经理调查显示，各国中央银行目前最关注持续的通货膨胀以及长期收益率的失控上升。多数受访的央行普遍认为滞胀是未来5年全球最可能出现的经济情况。这项收集了大约30家中央银行看法的调查指出，通胀和长期收益率上升已经超越了地缘政治因素，成为当前储备经理眼中最主要的宏观经济风险。在资产管理方面，虽然有超过90%的受访者认为美元在未来几年不会失去避险地位，但有60%的央行指出，随着收益率逐步上升，市场对美国国债和美元的需求将会出现停滞。相较之下，黄金成为了最大的赢家，高达80%的受访储备经理认为黄金最有可能从中受益。联合国监管机构在星期五警告，全球毒品使用量持续上升，其中强效且危险的新型合成毒品不断增加，尤其令人担忧。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星期五发布报告指出，根据估计，2024年有3.3亿人使用过毒品，这个数字占全球15到64岁人口的 6.2%， 高于2014年的 5.2%。 报告指出，2024年大麻仍是全球最常见的毒品，其次是阿片类药物、苯丙胺类的兴奋剂、可卡因和摇头丸。然而，作为海洛因代替品的新型合成阿片类药物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取。毒品制造者不断地推出新型合成毒品，以试图规避监管并逃避查缉。2024年查获的毒品类是2000年之前的5倍。全球鸦片和海洛因市场仍深受塔利班于2022年在阿富汗实施的罂粟种植禁令的影响，这促使毒贩转而寻求芬太尼类物质等合成替代品。美国五角大楼悄然修订了美军在战场上如何选择打击目标的原则，为未来由人工智能 AI 在作战时做出关键决策打开大门。这些修订后的目标设定原则于四月在未公开披露的情况下获得批准，是五角大楼加速部署 AI 的最新举措，并设想建立由 AI 发起行动、人类进行监督的系统。目前的做法是由人类发起行动。五角大楼认为，未来战争的速度以及对手在 AI 领域不断取得的进展，可能要求联合作战部队采用完全自主的系统。不过，战争部会确保人类参与所有关键作战的决策， AI 技术不会自主选择或打击目标。星期四，五角大楼宣布将部署具备 AI 功能的先进工具，以改进作战管理、决策支持及目标设定的流程。新闻播报完了。
0: 更多更全面及时的新闻，请上网早报 .sg。
2: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1: 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在 BKE 网 PRE SLE 之前， AYE 网大是在过了 Bonavista 之后呢，有车子抛锚了。Lavender Street 要往 Bedok 还有 Mountbatten， 过了 Serangoon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有交通事故。早些时候在 BKE 网 PRE SLE 之前的路段第二条车道也有车祸。
2: ASA 中欧航旅欢庆20周年超值献礼，
3: 成为经邮轮沿海畅游欧洲，展开10天地中海豪华邮轮之旅，再赴日本北海道雪境东游，
2: 还有世界各地精选行程任你挑选，
3: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2: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3: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2: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3: A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4: ，ESA 最棒。
1: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我是金云，今天的节目继续的来给你介绍穆小雅这位中国的独立音乐人的作品。这首歌呢，算是她比较新的作品哦，是在2026年初才发行的。歌曲延续她一贯的民谣创作风格，由她亲自包办词曲创作。那说起穆小雅呢，其实你可能还会记得我上个星期介绍的《可能否》，她能够用很简单的旋律配上充满画面的歌词，把人生不同阶段的这些心情呢轻轻地唱出来。《旅人》这首歌感觉呢比较像是走过岁月的一种从容啊。为什么叫旅人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生命里的旅人，从出生开始一路会遇见不同的人，经历不同的风景，有人陪我们走一程，有人只是擦肩而过。重要的是，或许不是走了多远，而是在这个路上呢，你有没有认真的去感受风、阳光、水，你有没有去珍惜那些和你同行的人。一起来听穆小雅的这首《旅人歌》。我们都是旅人，愿每一位正在人生旅途上的你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但是也要记得不要忘记了欣赏沿途的风景。
4: 好歌拌饭。

0: 听一首好歌，总结忙碌的一天。好歌拌饭，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2: 停止转动，我飞奔，离开别人的怀里。
1: 好歌好 FM。
3: 每个人尽情狂舞，浑然忘我，只有我还躲在角落。
1: 好歌好 FM。

0: 963好 FM 提醒你，今天是
1: 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0: 把握美好的瞬间，自在欢快每一天。
2: 你好，我是洪少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好，傍晚，我是金云。最近呢，我们都在提醒你啊，这个 Thomson Health 的 Thomson Livery 呢，正在 Unity 这里呢进行一个促销啊，120颗装限时35%的折扣，一直到7月1号。Thomson Livery 汤参奶剂，天天守护你的健康。有听众就问我，金云，什么是奶剂？奶剂的英文名字叫 Milk Thistle， 它其实呢是一种传统的草药，核心的活性成分呢是水飞剂素。因为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的特性啊，所以呢，它被广泛的用于辅助保护肝脏，促进肝细胞再生，还有解酒，常常呢是作为膳食补充剂来服用的。那 Thomson Health 的汤参奶剂 Thomson Livery 呢，它是精选欧洲优质的奶剂精华，而且呢，汤参奶剂呢是自愿通过严格的质量检测的，为的就是要确保呢含有至少 80% 的高浓度活性水飞剂素，叫做 Silymarin， 能够帮助肝脏排毒，促进消化，然后呢由内而外去呵护你肌肤的健康，由内而外来提供高效的抗氧化保护和深层的排毒。所以记下来了， Thomson Livery 汤参奶剂在Unity 这边呢有出售，而且一直到7月1号你到这个 Unity 去的话呢，就可以就是买到 30% 折扣的120颗装的 Thomson Livery 了。

0: 周华健的一首歌曲《花心》。这个周末忙什么呢？刚接到了一位朋友的简讯啊，就告诉我说呢，哎，这个周末啊，在这个 Linky 民众俱乐部这边呢，有这个家庭嘉年华，6月27、28号，从早上9点就进行到下午的2点钟。他们其实呢，有很多不同的活动哦，比如说在6月27号呢，他们有这个 Voices 的这个合唱团，然后呢，还会有一些现场的表演。28号呢，也有一个 MacPherson 的这个乐团呢，就是交响乐团会在现场表演，还有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就是 Have for Hope 的一个卫星站的活动。你知道散发希望吗？就是支持新加坡儿童基金会的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公益活动，就是剃头筹款的一个活动。以前呢，我们也参与过。那这次呢，在这个 Family Carnival 就在 Linky 的民众俱乐部这边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如果说你想要支持他们的话呢，你也可以在6月28号的时候到现场去。我非常喜欢这一次的这个 Queenstown Family Carnival 呢，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部分，就是 Farmers Market， 就是在现场呢可以去买到呢，就是本地的这个农作产品，有蔬菜啊，有鱼类啊等等哈。所以你有空的话呢，可以到现场去。那就是在这个 Linky 民众俱乐部这边，尤其是住在那一带的朋友，明天不要错过哈。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要你注意，在 ACP 往樟宜过了 Siglap Road 之后的第三条车道 ，SLE 往 CT1 过了 Yochukang Road 之后都有车子抛锚。另一个路段是 TP1 往 SLE 过了 KP1 之后也有车子抛锚。早些时候有两个路段有车祸 ，Lavender Street 要往 Bedok Mountbatten 方向过了 Serangoon Road 之后的第四条车道 ，BK1 往 PR1 在 SLE 之前的第二条车道，注意安全。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菜，
2: 加一道菜，吃猪脚，那个猪脚的皮还有一点脂肪，但脂肪又不要腻，然后那个肉又要嫩，卤汁不能太重口味，又不能淡。吃完之后虽然嘴巴黏黏的，但是就觉得短一短一点，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
3: 对，我们猪脚经过3天2夜的烹煮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使用的是柴火，不可以使用瓦斯炉。瓦斯炉是属于直火，会把我们的肉给烹煮到烂了。这个过程当中还要用焖处理，所以非常的繁复。欢迎大家来五龙园品尝一下我们正店招牌的特制猪脚。它的特质点是连骨头都化掉了，胶质完全释放，甚至在冬天的时候你仿佛吃到猪脚冻，所以都跟客人说吃快一点，吃太慢你就吃猪脚冻咯。五龙苑还有一个特色点，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五龙苑还是种咖啡，好喝甘醇香，来这边一定要来点一杯黑咖啡，还要来一个板娘特制乳酪蛋糕，整个是非常的浓醇香，不腻口，让你吃到重乳酪的风味，但是不会让你吃到是干硬的感觉。
2: 就搜台南最高峰五龙园，12345的五，吉隆坡的龙，园地的园，五龙园咖啡民宿，可以住也可以吃饭，可以看看景观。
3: 我们这边已经经营16年了，我们这边的回访客人90%以上，因为我们这里无法路过经过，一定要专程来
2: 吃饱饭。虽然跟吃没有关系，但是可以走过去看一下布袋戏。
3: 对，就可以看看老板为您准备的布袋戏，你也可以跟他互动布袋戏的解说。
0: 听一个故事，学一道菜，每天傍晚加一道。

0: 活周边事，听懂国际大件事。老总 Group Chat。
1: 又有两名年轻的新加坡男子因为受以巴冲突的影响自我激进化。
2: 很多人应该没听到或读过的名词叫综合暴力极端主义，意思是一个人认同好多种甚至彼此矛盾的极端意识形态，然后用他们来合理化暴力行为。
1: 这种思想中毒如果不及早揭露，后果当然是不堪设想的，尤其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和宗教的社会。
2: 如果察觉有家人或朋友有这种苗头正在挣扎，当然应该拉一把，自己如果没办法则应该寻求帮助和支持，越早进行干预越好。
3: 老总 Group Chat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9:20首播，中午12:20重播，
4: 星期一到五傍晚4-8，
5: 安身立命，
4: 去无存精，
5: 欢喜总结每一天。
4: 谢谢你和我一起度过了美丽的一周，还有可爱的黄昏。虽然最近呢，傍晚的时间呢常常是下着雨的，但是呢，我觉得这周的整体韵律呢还是蛮好的，而且呢碰到了很多美好的人事物。希望这周你也是过得还不错，然后如果说这周把自己搞得挺累的，那周末就要好好的休息啦。继续锁定在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全天给你不同的好歌还有不同的生活资讯，和你一起过好日子。
6: 今天辛苦了，你好啊，傍晚

0: 这是张宇演唱的歌曲《猜心》。在路上开车的朋友要留意了，PIE 查网 TWAS 在 Adam Road 还有 Topayu 之间的地方交通是拥堵的。那至于天气方面，今天晚上跟明天呢都是局部多云的，最高温34度，最低温26度。
1: 天气预报是由三菱电机为您呈现，三菱电机 StarMax 冷气系统为您节省电费，而且它容易清洗，也是最安静的冷气系统。
2: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晚上8:01。

这是马玉芬的歌曲，设计我的每一天。之前是一首合唱歌曲，神采飞扬，两首轻快的歌曲打开了 TGIF 的序幕。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晚上8:09，你好，我是杰奇，你准时来打卡了吗？ Daniel 晚上好。 TGIF 下班后就准时在6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五进入奇想世界来打卡了，一起带着愉悦的心情迎接周末的到来。他要向所有奇想世界的听众说一声晚上好，还有 Evelyn Paul、 Doris Lien， 还有在恩、经纬、明德，还有 Lin， 晚上好。呜呼 ，It's Friday。他说啊，终于熬到了星期五了 ，TGIF， 连星期五的步伐都变得轻快了，迫不及待的听你今晚的周五推荐的歌单，还有期待今晚的相聚。谢谢你 ，Lin。还有 Pamela，Happy hosting and have a nice evening。谢谢你 ，LC Chong， 还有秀珍。晚上好 TGIF Happy Weekend。 黄希望他说，当周五的舒适还有顺畅呢，撞个满怀让我们带着满满的阳光去探索未知的奇想世界，祝大家顺心顺意，周末美好开场，欢迎杰奇开启无限的精彩，与大家共度美妙的周末时光。晚上好啊，他说祝你样样顺畅啊，谢谢谢谢。阿伟，哇，今天晚上的金句还蛮有意象的。他说，困难呢就像健身房，进去很累，出来很强。是的，因为你进去健身房是百般不情愿的，而且觉得好像很累。可是一两个小时过后，你出来感觉哇，挥洒了汗水过后呢，感觉应该是很舒畅的。所以呢，感觉就很强壮咯。所以周末的时候呢，可能你也可以考虑一下去出出汗，到处跑跑走。Elaine 晚上好， Have a lovely night with 杰奇 Time and good music。 谢谢你 Rachel Michelle Lim 还有丽芳，晚上好啊。 Richard 他说，今天牙疼啊，希望听了你们播的好歌可以减轻牙痛歌到病除，哇哦，希望如此了哈。还有 Danny Leung 晚上好。这是一首很好的提醒的歌曲，提醒大家且行且珍惜，每天过好每一天的日子。晚上8:12，再次欢迎你进入奇想世界。

0: 释放野性，重温浪漫。华语乐坛跨时代 R&B 舞王杜德伟，2026 Get Up 起来世界巡回演唱会新加坡站，7月18号星期六晚上7点，圣淘沙名胜世界宴会厅，门票已在 sisting.com.sg 热卖中。这个七月，让我们一起 Get Up， 一起来。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不是每段关系都要有结果，有些人只是陪你走一程，教会你后离开。曾经的不甘与反复，其实难改缘分短暂的本质。感情的意义不在拥有，而在于相遇与陪伴。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与真心都真实存在，不要因为结局不完美而觉得失去价值。学会把遗憾留在过去，把感谢放在心里，因为有些相遇本就弥足珍贵。
3: 其实每一段关系的结束，我觉得它有它的原因啦。
2: 嗯，
3: 对，以前我可能会比较纠结一点点，到后面我就觉得说，听起来好像有点俗气啊，就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哦。
2: 啊，
3: 它没有一个道理可以给说清楚的，真的。
2: 对对对，
3: 它是一个蛮玄的一个东西，只能意会啦，这样来说。
2: 是啊，我曾经在夜的小品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了一篇文章啊，就说到了阶段性的朋友。所以有一些人呢，真的就是在你的生活中、生命里面的某一个阶段出现。比如说，他可能是出现在你25岁到30岁 ，OK， 他的任务完成了，他跟你的相遇的各种缘分呢，已经尽了。你不需要就是有真的争吵啦，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原因，你们才会分开或者是疏远的。有些关系就是这样子的，慢慢的、慢慢的就会淡下来，慢慢的、慢慢的就会疏远的。
3: 对，同样的嘞，重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几年哈，我就发现，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已经失去联络的朋友，突然出现了
2: 啊，
3: 对，包括了一些以前在当兵的朋友，就是那种基本军训的时候认识的这些所谓的同僚，就突然出现，然后就连接上了，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缘分啊。当然，我们也没有因为刻意这样而去常常保持联络，不过至少你知道说，原来这个曾经跟你同甘共苦的同僚，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那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好了。
2: 是，也不要太过的强求某一些缘分的延续了。因为这些人可能就是出现在你的生活的哪一个阶段的过后呢，就跟你一起，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同甘共苦啦，一起走过了过后呢，大家的这个道路又不太一样了哦。每个人都有自己接下来不同要面对的问题，还有生活的重心要处理，所以你也不用刻意的去，哇，我死死要抓住这个20年前的那种缘分，然后呢就把大家都弄得很累，那对方可能也没有那个心意想要跟你继续那个缘分嘛，对不对？
3: 对，
2: 所以你就很尴尬咯。
3: 有些感觉就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它不可能重新复制的。
2: 是，
3: 现在抱着的心态比较是那种，只希望朋友们都安好了，就是有点来No news is good news 这个样子。
2: 对，就如这一句话的最后一句，就是把感谢放在心里面，因为有一些相遇的那种缘分本身就是已经是非常珍贵的了，就放在心里面吧。
4: 不是每段关系都要有结果，有些人只是陪你走一程，教会你后离开。曾经的不甘与反复，其实难改缘分短暂的本质。感情的意义不在拥有，而在于相遇与陪伴。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与真心都真实存在，不要因为结局不完美而觉得失去价值。学会把遗憾留在过去，把感谢放在心里，因为有些相遇本就弥足珍贵。
1: 听好一句话，
2: 做好一件事，
1: 天天向好。
2: 晚上8:24，AYE 潮网 TWAS 在 PI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开车的朋友要特别留意了。 这是张信哲的歌曲《受罪》。
5: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希望在奇想世界里面听歌不是一种受罪哈。Krista 晶晶，而来啦，终于星期五了，是很多人都很期待周末的到来，尤其是星期五的夜晚，感觉就特别的轻松愉悦。Gina Lim 还有 Double Jin 啊 ，Double Jin 外婆好久没有来打卡了，欢迎你，欢迎 Gina。

0: BKE 茶网 Woodlands 在 Mandai Road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条车道。星期五哦，大家要开车要特别的留意，特别的小心，多一点点的耐心。
1: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晚上8:34 Kelvin 顺发晚上好，他说啊，听963不怎么可能会受罪呢，是一种享受，谢谢你。 Krista 晶晶还有峰哥晚上好，傅女士吃过晚餐了，我你呢，也祝你身体健康，平平安安，周末愉快。 Tiffany Wong 他说嗨杰奇，又是我，希望你今天晚上没有加班哦。Ben Chong 晚上好，然后看到了 Elvin Go 也来打卡了， Jessica 吉祥奇，他说吉祥世界也不错，这个名字吉祥如意的吉祥，好原来我们还有一个外号，就是奇想世界的吉祥世界，谢谢你 Jessica， 也祝你周末愉快。国娟晚上好，他说啊，天天向好说的太好太贴切了，人生真的是这样，就是所谓的生命中的过客哦，短暂的停泊在你的生命里，然后呢又离开了。莎莎同学也是有同感哦，他说谢谢天天向好说的太对了，放手呢不是否定过去，而是带着那份成长更加勇敢的往前走，也祝你周末愉快啊，莎莎。其实前几天也收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以前曾经一起共事的一位designer 设计师过世了，而且很年轻，才55岁。已经是没有联络，失去联络了10多年了啦。但是还是很记得她的样子，就是很开朗、很开心的一个女孩子。竟然因为癌症而过世了，有一点点的遗憾和惋惜，但是呢，生命就是如此啊。希望他一路走好。池坚强，晚上好，欢迎你来打卡。他说，享受一个奇想世界的夜晚，谢谢。还有Charmaine，他说赶快回到家 TGIF， 然后打卡奇想世界，来问候奇哥了，来听好歌了。Alan， 他说我也来打卡啦，现在期待的就是6月30号，也就下个星期二咯，先飞去Langkawi去玩6天，然后呢回来过后呢就期待7月28号飞沈阳的这个铁岭市。他说啊，在之间呢会穿梭穿越，然后中秋节前夕才回新加坡了。哇，好多的旅游计划哦。Cindy Cool 晚上好啊，接下来要播的这首歌很好听，但是音质大家稍微要宽容一点点，包容一点点哦。严黎明的西，可惜的西。

不知道你对这首《新谣》有没有印象呢？我个人还是真的蛮喜欢的，歌词写得很美，旋律也是非常的浪漫感人。阎立明，西，可惜的西，晚上8:39。

0: 这是陈升《拥挤的乐园》。如果你曾经被这首歌曲或者是风筝或者是把悲伤留给自己陪伴走过人生的某一个阶段，那么今年十月呢，你就千万不要错过这场难得的音乐聚会了。华语乐坛重量级的音乐人陈升将带着荷包蛋去远足了巡回演唱会，来到新加坡展开远足第二站的旅程，所以呢就邀请歌迷一起来走进他的音乐世界，在歌声还有故事中重温生活里的感动还有记忆。演唱会呢将会在10月24号星期六晚上7点30分在滨海艺术中心音乐厅隆重举行。今天已经在中午12点的时候开票咯。所以如果想要购票的话告诉我，我把这个链接发给你的，是 bookmyshow.sg。但是整个的链接齁很直接的可以进去的话，你可以告诉我我要陈升演唱会的链接，我就会把它发给你的。963好 FM 和联合早报是这场演唱会的指定宣传媒体。
1: 爱吃榴莲吗？这个七月来一趟榴莲忘返与 Euphoria 之旅，
2: 7月19到21号，3天2夜，只要439元起。
1: 入住云顶世界 Awana 豪华客房，享用早餐，还有榴莲自助餐，
2: 再送 Euphoria 花卉玻璃屋门票，打卡全马最大室内花园，
1: 还有本地美食午餐，加上甜才丽美主持的豪华晚宴与幸运抽奖，
2: 全程 SVIP 巴士接送。现在就拨打 WTS Travel 热线6466-8558预订，每房减50块钱。
1: 明

这应该是奇想世界的首播吧。张韶涵，隐形的翅膀。晚上时间8:48。我们都

这是李健所演唱的《梦一场》。晚上时间8:51，我们常说啊，健康就是财富。由新报业媒体举办的健康与保健讲座呢，将会在7月19号星期天在新报业媒体报业中心礼堂隆重登场。专科的医生还有保健专家呢，将会亲临现场来分享。出席者呢，还可以获得精美的礼包，还有茶点的招待。新报业媒体订户在6月28号，也就是这个星期天之前报名呢，可享有免费入场。28号之后报名呢，每人门票是10元。讲座呢，将以英语进行。分成上午还有下午两个时段，每人呢只限参加其中的一个时段，座位是有限的。现在就上网报名，网址有点复杂，如果你想要网址的话告诉我，我会 WhatsApp 告诉你的。健康与保健讲座由 SPH Media 呈现。继续欣赏歌曲，这是陈洁仪伤了和气。记得啦，如果你想要这个健康与保健讲座的话，告诉我，我会把这个报名的链接发给你的。

一直以来都很喜欢这首歌曲《伤了和气》，感觉呢就是很有画面感。晚上8:56了。Chris 的晶晶说：“哇，老大很忙哦，要发好多链接，的确是。啊，如果你要这个讲座的链接呢，告诉我啊，我要讲座的链接，那我要陈升的链接，也要写清楚，陈升的链接就是演唱会的链接了。今天要看到蛮多朋友继续的来打卡，比如说 Vincent， 星期五。”奇想世界晚上好，又是一个星期工作日的结束点，的确是哦。Jackie New， Hello Jackie， 你好。还有 Tiffany， 他说还是有加班哦，但是过了月尾就没有了啊，就下个星期二就是所谓的最后一天的嘛，六月份。好啦，希望到时候就 OK 啦。他说过了月尾就会慢慢习惯了。然后德利晚上好。莎莎同学说啊，西真的很好听，严黎明的歌。他说啊，老大说可惜的西，那莎莎同学呢就说珍惜的西，我们就珍惜当下，一起听奇想世界的缘分吧。的确是哦，你看一个字哦，本身它跟另外一个字怎么搭，就形成了那种语境，然后呢就会代表这个人的心境是如何的。我说可惜，可能我就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吧。说珍惜，可能就是莎莎是一个比较乐观比较积极的一个人吧。啊，真的有趣对不对。 May S 他说 Nice and encourage song 啊，指的就是隐形的翅膀，跟佩芬一样哦。他说很好听哦，这首歌可以放在点一首歌二选一，哎，可以考虑嘞，应该跟哪首一起搭呢？那我考虑一下哈。依琳晚上好，还有 Tristan， 他说我们夫妻俩 Tristan 还有 Peggy 又来打卡了。Wish you have a great weekend， 谢谢，你们也一样哦。然后瑞杰，他说我们一家在车里面听你的节目哦。明天是妈妈的生日，所以呢今天晚上提早祝她生日快乐，希望她天天开心。哇哦，玉思生日快乐，希望你每天都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明勋他说一辈子可以遭遇几个拥挤的乐园。乐园其实不怕拥挤，就怕挤不进去而已。的确啊，这首歌曲我个人也蛮喜欢的。其实陈升真的蛮多很不错的歌曲。有一首是我常常觉得是被忽略的，思念人之屋。哇，曾经在奇想世界里面偷播过一两次吧，我记得。我觉得那首歌的意象啦，整个的情景啦，也是描写的非常凄美。所以你看，一首好歌可以让很多人为之陶醉，为之心伤，为之动情。然后也看到了 Corinne， 他说主持人晚上好啊，我们都要惜福惜缘。哎，的确是。有冬天他说 Last Friday of June Enjoy， 是的，是六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了，你看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下星期二我们又要进入下半年的第一天了，就是7月1日星期三了。这是 Stacey Kent 演唱的一首很有意思的歌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晚上9点了。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奇想世界。
1: 晚上9:01。PIE 朝往 TWAS 在 Annual Avenue 之后的地方发生了交通事故，要避开的是第三还有第四条车道。梁朝伟，你是如此难以忘记。

来自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来打卡了，欢迎你。他说好喜欢新加坡的节目哦，常常听到你们都有办活动，都好喜欢。Fernando 说啊，如果我住在新加坡呢，一定会常常参加的。哦，所以啦，你看，你们很幸福，对不对？Fernando 要来都没有办法来，所以如果我们办活动的话，希望你们都能够赏脸来参加哦。晚上9:06，这是万芳的歌曲，温哥华悲伤一号。

这是陶喆的歌曲 Melody。 晚上九点十四分，这是关淑怡迷恋。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好歌在穿越。今天晚上要穿越的好歌是吕方的弯弯的月亮。至于要穿越吕方这首经典名曲的是瓦阿姐、齐豫还有阿云嘎。

0: 这首歌曲曾经出现在《好歌在穿越》，节奏感非常强烈的一首西洋一曲《迷恋》。
1: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0: 相信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吕方了，他出道于1980年代的初期，就凭歌唱比赛入行，以非常清亮的嗓音，还有扎实的唱功以及细腻的情感，唱出很多首的成名曲。弯弯的月亮由李海英作词作曲，这首歌的旋律啊，非常的流畅悠远，它融合了民族的色彩还有流行的元素，营造出一种温柔而略带乡愁的意境。歌词描绘月色还有思念，情感非常的含蓄却非常的动人。这首歌啊，当年的传唱度非常非常的高，成为了华语经典之一。那吕方的演绎呢，非常的内敛而且深情，以干净的声线还有克制的处理，凸显了整首歌的旋律之美，也使这首歌曲呢更具耐听度还有感染力。先来听一听原唱者吕方的《弯弯的月亮》。

Tiffany Wong 说，哎，中秋节必听的一首歌，他说吕方演绎的最好，的确是。Vincent TSS， 欢迎你来打卡。正在进行的就是好歌在穿越。齐豫和阿云刚呢，在不久前的歌手2026的节目中就翻唱了这首吕方的弯弯的月亮。两人的合作呢，主要是以跨世代还有跨声线的合作重塑经典。齐豫的音色呢，是属于那种空灵纯净的，擅长营造意境。那阿云嘎呢，则以这个音乐句式的那种唱腔见长，声音宽广有层次。好听众 Chris 的晶晶呢，就在脸书上称他们为神仙合作。两人的版本呢，整体的水准非常的稳健，编曲呢就编向了这个现代抒情还有舞台化的表达，加入了更丰富的和声还有铺陈，使整首歌曲呢的层次哦更加的立体。在演唱方面呢，一柔一刚相互映衬，然后在保留原曲温婉气质的同时呢，也增添了戏剧张力还有那种时代感。这首翻唱啊，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开场的时候呢，以齐豫的名曲《船歌》作为引子。那船歌的意境还有弯弯的月亮相互的契合，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就营造了那种意象非常丰富的画面了。一起来欣赏齐豫和阿云嘎《弯弯的月亮》。

0: 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受得了岁月的洗礼，翻唱人精彩重现，好歌再穿越。
1: 九六三好时光，好歌好 FM。

这是知己二重唱，不懂的是CT 朝往 SLE 在 Jalan Bahagia 还有 Merchant Road 之间的地方交通拥堵。晚上9:34，苏芮的一首经典歌曲《是否》。歌曲结束过后呢，就是点一首歌二选一的点选时间了。

我差一点失声了。啊，苏芮的这首是否真的很好 K 耶？你是不是也跟我一样呢？跟着苏芮一起唱《是否》。Karine Chua 海燕她说，刚才的翻唱是很有意境，画面非常丰富的歌曲，她喜欢哦。然后秀珍说，一直以来都习惯了吕方的版本，但是呢，齐豫跟阿云嘎的这个合唱版本也是 OK， 也是 good 哦。庆龙就很搞笑说，感觉有点诡异嘞，就是小桥旁的小船，搞不好是OK， 你想太多了。吴明勋他说，以前不懂的事呢就问谷歌，现在不懂的事就找 AI 了，日新月异啊。说的也是诶。KK 晚上好，还有 Mary 他说，今天晚上的歌都很好听哦，不懂的事还有隐形的翅膀是否等等。William Leung 他说，是否也是我喜欢的歌诶。那你有没有跟着齐豫苏芮一起唱呢？德利他说， So relaxing by listening to your voice of songs and songs。 哦，谢谢。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这两首歌我一来看到歌单就很纠结，我就想，我既然这么纠结，相信也应该可以让你们很纠结。点一首歌，编号一是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编号二是陈淑桦，梦醒时分。再次重复哦，编号一是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编号二是陈淑桦，梦醒时分。88550963，记得啦，投票的时候只要发一个一或者是二就可以了。

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今天点一首歌的两首歌曲分别是编号一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编号二陈淑桦梦醒时分。你还有这首歌苏慧伦恋恋真言的时间可以投票，一你是我一辈子的爱，二梦醒时分。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恋恋真言》，歌曲结束了，谢谢大家的踊跃投票，哇，破百啊！歌曲结束就表示你可以停止投票了，投票结束，我们继续听歌。

这是张学友《秋意浓》，之前是莫文蔚《他不爱我》。啊，这过门。叶庆祝最了解我的人。今天点一首歌，总共收获105张选票。这首歌曲过后揭晓成绩。

佩文 Grace， 他说来打卡了，最了解我的人，我就知道这是你的国歌哈。晚上10点整，

0: 抛开忧虑，放下一切，感受生活中的各种小确幸。欢迎进入吉祥世界。
1: 今天总共收获了105张选票，然后呢，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得票32，陈淑桦梦醒时分得票73。 Oh my god， 哎，梦醒时分一出，谁与争锋啊。真的每一次梦醒时分一拿来参选哦，一定是胜出的，可是这次也胜太多了吧。剩多出了41张选票，哇哦！就先来欣赏这首潘越云的好歌《你是我一辈子的爱》吧。

蒋平说，今天的点一首歌二选一呢，无论哪一首歌胜出，都会让我唱到忘我，唱破喉咙。请问你的喉咙现在还好吗？你是不是跟着潘云云唱完整首《你是我一辈子的爱》了呢？ Bobby Hello 你好，他说在穷乡僻壤的贵阳来打卡了， TGIF 住在新加坡的千年老友们周末愉快哦。这是张浩哲的一首好歌《飞舞》，想点一首歌，陈淑桦《梦醒时分》，可以开始发简讯过来咯。

这首是娃娃所演唱的《后悔》。每次一播到这首歌呢 ，Sophia 这个 Sophia 号的潜水艇就一定会浮上水面来说 “Hello”。苏永康，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夜的小品。今天晚上的题目是毛孩子的人间考卷。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喵狗星球的毛孩子的人间考卷。关于毛孩子的轮回，我们常常想得太简单。其实每一个来到人间的毛孩都带着属于自己的考卷，有的考期很短，只停留百多天，有的很长，陪伴我们十几年，而我们只是他在考试途中遇见的爱与陪伴。当分别来临，请记得温柔告别即可，不要过度自责或者是执念于补偿。过多的牵挂与干预，反而可能影响他完成自己的功课。就像一场考试，越是强行插手，越容易出错。学会放手，反而让他走得更顺。至于是否再相遇，也请不要执着。轮回并非瞬间完成，一份考卷交上去需要时间评定与准备。若一味地追问他何时回来，反而可能错过他真正的归程。更重要的是，你的执念也会成为你自己的功课。愿你与毛孩都能够安然走过这场人间小考，愿他顺利完成旅程，回归自由。也祝愿你在爱中学会慈悲，在放下中完成自己的修行。愿所有毛孩子一路光明

台北的 Fernando 小费说，在下雨的夜里听到琳琅乐假戏真做的人，特别感叹，真的好怀念这把好声音。小妹说，今天晚上的夜的小品很好哦，仿佛是在听一则故事，关于毛小孩的命运，主人的精神寄托。小妹说啊，自己从未想过要养宠物，生怕不会照顾好。真的，那是一条生命。如果今天你想点一首歌给你真爱的人，还有很珍惜的人，现在可以发简讯过来，88550963，陈淑桦，梦醒时分。

0: 莎莎同学说，我喜欢小品哦，今晚夜的小品。他说，其实从我家毛孩走的那天起，我就已经放下了，因为我知道他只是换了一个方式，去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哇，我非常理解，也非常了解你的那种心情。谢谢你，莎莎，谢谢跟我分享你的心情。
1: 你好，我是欧金仙，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陈晓东，天亮说晚安。之前是王菲，矜持。晚上10:38，马上进入点一首歌。
1: 开不了口的心底话，真情实意的告白，无以言表的感激。点一首歌，
0: 今天晚上的点一首歌就是梦醒时分。林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3 DJ 还有听众收听。感谢杰奇今天晚上带来这么多美妙的时光，还有希望大家周末也能够好好的放松，玩得开心。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Judy Seeds 他说偶像的歌好开心哦，一定会赢，太棒了，就把这首歌送给杰奇93 DJ 还有所有喜欢的朋友们收听。祝福大家收听快乐，身体健康，吉祥如意，天天开心，一切安好。小慧要把这首梦醒时分点给喜欢这首歌的人，他自己还有杰奇，祝大家一生无忧喜乐。Jackie New 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还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威浩也是一样的，要把歌曲点给主持人自己还有963的大家。在这里要送这首歌给 Yen 还有依林，然后看到了 May S 说想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他自己还有963的 DJ 所有的听众，祝大家周末愉快。 Daniel 也是要把这首歌点给自己家人杰奇963的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祝大家周末愉快。Angeline 舒燕他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杰奇963的 DJ 还有喜欢这首歌的奇想世界听众，他自己老公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 Johnny 他说刚到家，虽然来不及投票，但是呢也要把歌曲点给杰奇963 DJ 还有奇想世界的听众以及好友志文，愿大家好好的休息，一夜好眠。黄希望他说要把这首歌点给杰奇963 DJ 听众还有送给自己。祝大家晚安，周末愉快，下周一再见。 Amanda 他说杰奇你不会知道我是谁，但是从90年代我就知道你到现在。会一直喜欢你下去，而且是一直哦，哎呦谢谢。他说你给我们听的歌特别的好听，谢谢。然后 Amanda 说我们去马来西亚玩，想要把这首歌点给司机也就是他的妹夫杨科，祝他生活还有工作都顺利愉快。池坚强说他说今晚你播放的歌听了都很暖心，我们下星期空中见哦，祝你一夜好眠。然后在这里也收到了一位朋友 Equid 的这个简讯，很意外很惊喜。他说来到旧金山已经快一个月了，虽然和新加坡有时差，但是这段时间呢一直都有在收听你的节目，能够听到你的亲切熟悉的声音还有一首首熟悉的歌曲，让身在异乡的我呢倍感温暖。谢谢你一直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接下来这首歌曲要送给叶肯收听。

0: 梦醒时分，峰哥说要把这首歌点给他的老婆还有其弟弟你。然后看到了 Alan， sorry， 因为你一直发简讯，所以你的简讯一直往上 roll 上去，所以就没有看到你的简讯了。说要把这首歌曲点给铁岭市的干儿子，说等我中秋节前夕回新加坡后呢，一定要振作起来哦，找到你喜欢的工作，好好的享受工作还有生活。那在这里也看到了德利来说晚安了，还有 Fernando， 他说赶快来和杰奇说晚安，也祝大家周末愉快。还有陆大哥 Have a great weekend， 杰奇谢谢你，你也一样哦。还有秀珍晚安，也祝你有一个非常愉快的周末。Daniel 还有 LC Chong Judy Seat， 他说谢谢杰奇今晚所播的首首好歌，祝大家周末愉快。还有 Charmaine， 周末呢就是要好好的放松，好好的放空，到处走走，或者是在家里好好的休息充电都可以。下星期一同样的在八点钟奇想世界我们再会，祝你周末愉快，晚安。啦啦噜，
1: Good night, little star sweeper.

0: 好一句话，
1: 做好一件事，
0: 天天向好。
1: 不是每段关系都要有结果，有些人只是陪你走一程，教会你后离开。曾经的不甘与反复，其实难改缘分短暂的本质。感情的意义不在拥有，而在于相遇与陪伴。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与真心都真实存在。不要因为结局不完美而觉得失去价值。学会把遗憾留在过去，把感谢放在心里。因为有些相遇本就弥足珍贵。
2: 其实每一段关系的结束，我觉得它有它的原因啦。
1: 嗯，
2: 对，以前我可能会比较纠结一点点，到后面我就觉得说，听起来好像有点俗气啊，就觉得这是一种缘分咯。
1: 啊，
2: 它没有一个道理可以给说清楚的，真的。
1: 对对对，
2: 它是一个蛮玄的一个东西，只能意会啦，这样来说。
1: 是啊，我曾经在夜的小品里面呢，跟大家分享了一篇文章啊，就说到了阶段性的朋友。所以有一些人呢，真的就是在你的生活中、生命里面的某一个阶段出现。比如说，他可能是出现在你25岁到30岁 ，OK， 他的任务完成了，他跟你的相遇的各种缘分呢，已经尽了。你不需要就是有真的争吵啦，或者是一些特定的原因，你们才会分开或者是疏远的。有些关系就是这样子的，慢慢的、慢慢。

0: 慢的就会淡下来，慢慢的慢慢的就会疏远的。
1: 对，同样的嘞，重逢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这几年齁，我就发现诶，有很多的一些可能已经失去联络的朋友诶，突然出现了
0: 啊。
1: 对，包括了一些以前在当兵的朋友嘞，就是那种基本军训的时候认识的这些所谓的同僚诶，就突然出现，然后就连接上了。所以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缘分啊。当然我们也没有因为刻意这样而去常常保持联络，不过至少你知道说诶，原来这个曾经跟你同甘共苦的同僚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那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好了。
0: 是，也不要太过的强求某一些缘分的延续了。因为哦，这些人可能就是出现在你的生活的哪一个阶段的过后呢，就跟你一起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同甘共苦啦，一起走过了过后呢，大家的这个道路又不太一样了哦。每个人都有自己接下来不同要面对的问题，还有生活的重心要处理。所以你也不用刻意的去哇，我死死要抓住这个20年前的那种缘分，然后呢就把大家都弄得很累，那对方可能也没有那个心意想要跟你继续那个缘分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就很尴尬咯。
1: 有些感觉哦，就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它不可能重新复制的。
0: 是，
1: 现在抱着的心态比较是那种诶，只希望朋友们都安好了，
0: 是，
1: 就是有点来no news is good news 的样子。
0: 对，就如这一句话的最后一句，就是把感谢放在心里面，因为有一些相遇的那种缘分哦，本身就是已经是非常珍贵贵的了，就放在心里面吧。
2: 不是每段关系都要有结果，有些人只是陪你走一程，教会你后离开。曾经的不甘与反复，其实难改缘分短暂的本质。感情的意义不在拥有，而在于相遇与陪伴。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与真心都真实存在，不要因为结局不完美而觉得失去价值。学会把遗憾留在过去，把感谢放在心里，因为有些相遇本就弥足珍贵。
3: 听好一句话，
4: 做好一件事，
3: 天天向好。
5: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今晚夜的小品要分享的是喵狗星球的毛孩子的人间考卷。关于毛孩子的轮回，我们常常想得太简单。其实每一个来到人间的毛孩都带着属于自己的考卷，有的考期很短，只停留百多天，有的很长，陪伴我们十几年，而我们只是他在考试途中遇见的爱与陪伴。当分别来临，请记得温柔告别即可，不要过度自责或者是执念于补偿。过多的牵挂与干预，反而可能影响他完成自己的功课。就像一场考试，越是强行插手，越容易出错。学会放手，反而让他走得更顺。至于是否再相遇，也请不要执着。轮回并非瞬间完成，一份考卷交上去需要时间评定与准备。若一味地追问他何时回来，反而可能错过他真正的归程。更重要的是，你的执念也会成为你自己的功课。愿你与毛孩都能够安然走过这场人间小考，愿他顺利完成旅程，回归自由。也祝愿你在爱中学会慈悲，在放下中完成自己的修行。愿所有毛孩子一路光明。

这一天无论是过得好与不好，都要好好的睡上一觉吧。一觉醒来又是全新的开始和生活，累了就去睡觉，醒了继续微笑。奇想世界祝你一夜好梦，晚安。

0: 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1: 你听风在说话，说着不朽的情爱，那全世界最温柔的表白。
0: 好歌好 FM。
1: 我心中的自己每一秒都愿意。
0: 好歌好 FM。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TSA 中欧航旅20周年庆，中国精选线路震撼登场，
1: 畅游张家界与多彩贵州，
0: 乘伊春号豪华专列、南北疆与西藏 Hello Panda 专列和最新长江邮轮揽月号，
1: 双人报名最高省1400元
0: ，DBS POSB 卡再享高达119元折扣，
1: 限时抢购配套高达50%折扣，
0: 立即报名送越南富国岛来回机票，还能赢幸运大奖。
1: TSA 20周年展销会7月10日至12日 Marina Square 2楼中庭
0: ，TSA 最棒，
2: 陪伴你的每一天。963好时光，好歌，好 FM。

0: 小美江美琪的一首歌曲《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之前是齐秦的《夜夜夜夜》。早上好，我是国豪。
1: 掌握路况，开车小心，963路况消息。
0: 看到了 PIA 希望大市在 Jalan Berhad 之后呢，有汽车意外发生了，第五条车道被占据。 CT 希望 AYE 在 Ang Mo Kio Avenue 5之后有汽车抛锚，请小心驾驶。
1: 963天气预报，
0: 气象署提醒，待会几个小时气温介于26到34度，是局部多云的一天。
1: 963好 FM 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
0: 早上8点。

周末好时光，963好时光，好歌好 FM。早安，新加坡，我是国豪，8:01了，这里是963好时光，好歌好 FM。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今天本来应该是 Celeste 来值班的，但因为他生病了，然后刚好我的那个朋友今天本来我们要去聚会也生病了，所以我就来值班了。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呢？最近天气好变幻莫测，时而下雨时而大太阳的，真的要好好照顾自己哈。我自己在过去一个月也看了大概3-4次的医生，但是我很乖，都没有拿病假哦。因为就是那个病状不是很严重啦，所以就吃了药之后隔天还是可以上班，就觉得没有必要拿病假拿 MC， 然后让同事们也比较困扰一些些了。但是如果你真的生病的话，就在家休息，因为你可以更快的恢复体力跟你的那个身体状况吧，不然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大家的工作效率，那就不太好了。这个小时呢，来带你看一看哈，世界各地有哪些有趣的地方是可以去的。尤其今天还有这个周末已经是2026年上半年最后一个周末，下一个星期就是2026年的下半年了，大伙来看一看哦。